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5: 欢迎来到昌文972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
7: 节奏，段子，
8: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7: 奇闻，
9: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7: 资讯，
10: 作为北京冬奥会
7: 互动，
11: 别
7: 看大山。
12: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3: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7: 嗨
3: 嗨，
7: 微笑，
3: 微笑，
7: 早点到，
3: 早点到。
13: 微笑早点到，
7: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14: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科普中国。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我们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两道菜，醋溜土豆丝和番茄炒蛋，最近被中国科学家扒出了惊天秘密。两道菜的主要食材原料可能是直系亲属。这事儿听着比冬瓜和西瓜是亲戚还要离谱，但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深圳分中心研究员黄三文团队联合中外科学家的最新研究，硬是给这对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蔬菜理出了一条清晰的家族血缘线。每天傍晚的菜市场，土豆和番茄总在相邻的摊位出现，圆滚滚的土豆裹着泥，鲜红的番茄闪着光泽，一个藏在地下低调生长，一个挂在枝头招摇过市。要是有人说他们是一家人，摊主多半会笑着摆手，你是不是买菜买糊涂了？植物学家们可没有糊涂，他们偏要较这个真儿。研究团队花了5年时间给茄科植物做了一次基因亲子鉴定，他们收集了全球103种茄科植物的基因样本，从南美洲的野生马铃薯到非洲的紫番茄，甚至连我们用来做香料的辣椒、做药材的枸杞都没放过。通过基因测序技术，一点点还原出这个家族的进化树。结果出来。

的那一天，别说普通人了，连一众老教授都惊掉了下巴。在距今约1200万年前，土豆和番茄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后来，随着板块运动和气候变化，这个家族逐渐分化，一只钻进地下长成了块茎土豆，另一只爬到了地上结出了浆果番茄。就像人类祖先走出非洲之后，在不同大陆演化出不同的肤色，这对植物亲戚也在千万年里活成了彼此认不出的样子。更有意思的是，研究还发现辣椒其实是他们的远房表弟。大约在1900万年前，辣椒家族就和土豆番茄的祖先分道扬镳。原来我们吃的地三鲜竟是一个家族的大聚会。要理解土豆和番茄的亲缘关系，得先看看他们的童年照。把土豆幼苗和番茄幼苗摆在一块儿，你会发现它们的叶子形状几乎一模一样，都是互生的羽状复叶，边缘带着波浪状的锯齿。直到长出果实，这对兄弟才开始长偏。研究团队用三维建模技术还原了他们共同祖先的模样。一种半匍匐的草本植物，既有稍微膨大的地下茎，也能结出小而酸涩的果实。这就像一个大家族里，有的孩子继承了地下生存技能，有的则发扬了地上结果天赋。那么土豆为什么要钻进土里呢？研究发现，这个和安第斯山脉的恶劣环境有关。1200万年前的南美洲火山活动频繁，地表温度变化剧烈。为了躲避极端气候和食草动物，土豆的祖先逐渐把养分储存到地下茎里，慢慢演化出肥厚的块茎。这些藏在土里的营养仓库，让它们在干旱和寒冷时也能存活，就像植物界的冬眠高手。而番茄选择了另外的一条路，它们的果实逐渐变得鲜艳多汁，不是为了讨好人类，而是为了吸引鸟类来吃。鸟类消化果肉之后，会把种子带到更远的地方，帮助这个家族开疆拓土。现在超市里红彤彤的番茄，其实是人类选育的甜蜜版本。野生番茄只有樱桃大小，酸得让人皱眉。基因测序还揭示了一个更有趣的细节，控制土豆块茎形成的基因和控制番茄果实发育的基因，其实是由同一个祖先基因突变而来，就像是同一款软件在不同电脑上安装了不同插件，一个变成了地下储存系统，一个变成了地上繁殖工具。给植物认亲可不是科学家闲情逸致，这次研究用的基因测序技术就像给每种植物办了一张基因身份证，在农业生产上大有用处。我们吃的土豆其实有一个有毒的亲戚龙葵，这两种植物的块茎长得很像，但龙葵的块茎含有剧毒的龙葵碱。那么有了基因身份证，农民就可以通过快速检测区分出有毒的野生品种，避免误采误食。番茄的育种也因此受益。研究发现，现代番茄之所以没有野生番茄耐储存，那是因为丢失了一个控制果实硬度的基因。科学家正在利用这个发现，把野生番茄的耐储基因搬到栽培品种里面，以后超市里面的番茄就不容易腐烂了。最让人期待的是超级作物的培育。既然土豆和番茄亲缘关系这么近，科学家正在尝试培育一种上结番茄下长土豆的植物，并且已经在实验室里面成功了。上面结着红彤彤的番茄，下面长着一串串土豆，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虽然现在果实还比较小，但是未来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基因测序还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番茄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它是蔬菜，有人说它是水果。从基因上看，番茄是属于浆果类。

都算得上沾亲带故。这个庞大的茄科家族占据了我们餐桌的半壁江山。土豆和番茄的分家史其实是一部植物界的生存启示录。在1200万年的时间里，他们面对同样的环境挑战，选择了不同的生存策略，最终都在人类的餐桌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土豆的策略是低调储存，把养分储存在地下，不张扬不惹眼，却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扛过危机。番茄的策略是高调传播，用鲜艳的果实吸引注意，借利他人扩大生存范围。整个茄科家族的成功在于他们的多样性发展，有的发展出毒素防御，有的发展出特殊味道，有的强化了储存能力。就像一个大家族，兄弟姐妹各有所长，才能在复杂的世界里站稳脚跟。科学家说，研究植物演化其实也是在研究生命的韧性。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到世界各地的菜市场，土豆和番茄用千万年的演化证明，所谓成功不只是有一种活法，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就能绽放精彩。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0: 上车就听九七二。
1: 准备好了吗 ？OK， let's go。
0: 让你微笑早点到。早间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2: 这里是微笑早点到。
3: 微笑早点到，我们一起逐梦，愿每一步都奔赴在热爱里。
4: 生活嘛，酸甜苦辣都要尝一点嘛，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
5: 我最烦的就是切菜、备菜、炒菜，但是呢，哎，我有微笑早点到，我每天都来听的。
6: 什么时候才能脱单？什么时候才能暴富？
0: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3: 微笑早点到，以爱为底色，做有温度的人。愿我们每一刻都心存希望，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0: 微笑早点到，
7: 早点到，
3: 保持热爱，
0: 始终如一。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早上好，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节目当中，开启新的一天了。这个礼拜一啊，早高峰来得很猛，又摊上下雨，哎，那早高峰这路上走起来就不太顺畅了啊。好，那么在路上行车的各位好朋友们，您所在路段的道路交通情况又是怎么样的，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的微信平台的话也是开通了，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您可以搜972玩在一起，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发路况信息，给听众朋友们带来您的信息的提示和帮助，感谢大家。好，我们来看到这个路面上的交通通行情况啊。今天早上大概六七点的时候，关山湖区这个雨的话下的是比较大的啊。刚才在南明区的话也是下了一阵儿大雨，不过呢这会儿好像小了一些，是吧？有一些路段还是有积水的，所以呢大家在行车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看到现在比较拥堵的路段，就是小河比较堵啊。一个呢是那个花冠路，花冠路的话现在南岳山啊，从南岳山啊，然后呢再往花冠路、曹坝冲隧道、八里庄大桥这个出城方向是堵得比较严重的，往这个小河啊是堵得很，这是在花冠路上面。好，另外呢在长江路，小河的长江路，从那个黄河路路口经长江路往这个花冠路方向也是严重的堵车啊，严重堵车，非常的拥堵，大家最好是避开啊。好，另外呢黄河路这边也是不太好走的，现在小河黄河路双向都是有车多车辆缓行的现象，还有包括钱江路也是双向车辆缓行比较严重，大家注意一下目前小河的通行信息。好，我们再来看到中环路东段这边啊，中环路东段在登高云山往新天立交非常的拥堵啊，在中环路东段从原立交往新天立交目前的话是车多车辆缓行，反方向呢在原立交往汤八关立交也是车辆缓行的。好，另外呢是北二环杨柳井啊，目前的话往那个奶牛场方向堵车了，就是在北二环上面，北二环杨柳井往奶牛场方向目前的话是交通拥堵比较严重的，大家注意此路段的交通状况。好，另外呢老堵点的话就是在五里冲啊，这个地方周边都是有缓行的，一个呢是杨家山隧道，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出城方向是严重的交通拥堵，通行非常的缓慢，大家注意此路段的交通通行信息。还有呢是在五里冲往金关目前的话也是车辆缓行的，这是在五里冲往金关方向也是车辆缓行。另外的话就是桂黄高速，桂黄高速往清镇方向现在是

0: 是交通拥堵啊，贵黄高速往清镇方向也是交通拥堵。龙泉苑街往黔灵山路方向堵得很啊，在龙泉苑街往黔灵山路方向也是堵得很。合肥路往长岭南路也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再看到金青大道，在世纪城经过金青大道，目前往二铺车多，车辆缓行。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此刻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交通路况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里面来，还可以这个点播歌曲啊，都是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看到天气方面的信息，进入到我有新气象。
1: 不管晴空万里还是暴风骤雨，我关心天气，更关心你。
2: 微笑早点到，我有新气象。
0: 很明显，对吧？今天的话，这个下雨是下个不停的，然后呢，未来两三天也是这个有雨啊，被雨覆盖的全省基本上都是有雨的。今天白天的话，很多的地方也都在下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包括遵义啊、毕节啊、六盘水啊、贵阳啊、黔西南呐、安顺呐、等等这些地方都是有雨的。好，再来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这个时间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咱们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方的话是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要注意防范。再看到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的时间段，省的东南部地区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省的中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是有暴雨出现。这是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基本上呢还是被雨覆盖。来看到具体的预报，这是全省各主要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的信息。贵阳阵雨转阴，25到21度；遵义阵雨，26到20度；安顺多云转雷雨，26到20度；都匀阵雨，28到20度；凯里阵雨，30到21度；铜仁阵雨转阴，32到22度；毕节多云，21到17度。水城呢是阵雨，23到17度；兴义阵雨，28到19度。这是全省各主要城市在今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好的，再来看到气象预警，这是镇远县气象台发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在镇远县的武阳、大地、上寨、阳场、都平、永西等乡镇会有雷雨天气，雷雨当中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小心防范。好的，我们再来看到正安县气象台发来的是大雾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在正安县的福烟、班竹、乐简、市平、凤仪等等镇街部分路段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的天气啊，要注意交通安全。

好嘞，谢谢我们的周周，此刻呢发来交通路况信息提示啊。那么提到的路段呢是在新竹路这边，从新竹路往那个黔灵山路，现在交通拥堵比较严重啊，大家注意此路段的交通路况。这是我们的微信好友周周此刻呢发来路况提示，从新竹路啊，目前往黔灵山路方向走的话是车多车。

好，此刻呢，我们再来看到交通路况提示啊。目前呢，我们要提醒您注意到中山东路这边的通行，中山东路往省一丁字路口，目前车排的比较多，是严重的缓行的。这是在中山东路往省一丁字路口方向，车辆缓行，尾车排到了文昌路口。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baby go。
5: 好，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啊。那么在听歌之前啊，咱们呢还是来看一下最新的气象预警了。首先来看到咱们贵阳的啊，贵阳的。好几个地方，一个呢是南明区，在8:06的时候发来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的话，南明区的城区、永乐乡、云关乡、小碧乡、后潮乡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并将持续，要注意防范。好，云岩区气象台也是在8:03的时候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在云岩区的城区街道、乾陵镇降雨量会达50毫米以上，将持续，要注意防范。清镇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在清镇市的城区、新店、王庄、暗流、渭城、刘长、麦格、梨窝、红枫湖、站街等乡镇街道会有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好，白云区的这个暴雨的预警的话就更为厉害了哈，是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未来3小时，在白云区的麦架、主城区、沙文、都拉、牛场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要注意小心防范，注意暴雨可能引起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灾害。好，再来看到遵义这边，遵义的话是发的煤炭线。煤炭县气象台发的是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在煤炭县的茅坪、石连、超乐、新南、高台等镇街降雨量会达50毫米以上，要注意防范。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即时路况啊，这我们的道爷不秃在说，建哥呀，你说的没错，小河长江路太堵了啊，大家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在小河长江路现在仍然是交通拥堵。我看了一下黄河路这边双向也是缓行的啊，还有呢是那个新寨路啊、新村路啊、钱江路往这个黄河路方向也是特别堵啊，在钱江路往黄河路方向也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大家注意此路段的路况信息。还有呢是再一次的提醒，桂黄路往清镇方向是严重的堵车的啊，桂黄路往清镇方向现在严重的交通拥堵。好嘞，各位好朋友们，那么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交通路况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来搜一下972玩在一起，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好了，我们的半点红灯唱听到的歌曲呢，是大家非常熟的周杰伦和温岚唱的一首歌《屋顶》。
4: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baby go。
5: 这会儿去屋顶的话，记得带把伞哦。

好，谢谢我们的老朋友一轮明日月啊，此刻呢发来路况提示，那么提醒到的路段呢是白云大道，现在往这个阳关方向是非常堵的啊，这是在白云大道，目前从河上坡往阳关方向走的话是一路严重的车缓，谢谢一轮明日月所带来的路况提醒，感谢。

0: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1: 微笑早点到，让你路上更逍遥，让你生活更美好。

0: 好的，这里呢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气象预警。这边乌当区气象台把这个气象预警啊升级了，在8:30的时候把暴雨的黄色预警现在升级为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在乌当区的城区、东风、水田、下坝、偏坡、新铺、新场、杨昌、百宜等乡镇街道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灾害，要注意防范。好的，接下来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刷刷新闻，进入到我刷你听。
1: 我好糟了，争分夺秒的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只怕是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嘛？
2: 不是吧？
3: 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你呀，听就得了。
4: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0: 好，我们来刷到国内方面的消息。入户调查在今天启动，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在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的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呢，分别是6月1号的0点和11月1号的0点。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人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的时候，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记者日前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记者日前从中和集团了解，近日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之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据介绍，超碳一号全球示范工程第一台机组在2025年12月20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截至目前已经稳定运行超5个月，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或优于设计标准，核心设备可靠性、系统稳定性经受住了长时间多工况的实战检验。这一次的第二台机组的顺利并网发电，超碳一号工程即将转入正式商业运行。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刷你听国内方面的消息。
4: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5: FM97.2，
4: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3: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 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4: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周周此刻呢发来路况提示啊，提醒各位注意路况信息，在宝山北路这边从师大附中往省一丁字路口现在堵得很，大家注意一下宝山北路上的路况，从师大附中往省一丁字路口方向是严重的交通拥堵，谢谢周周所带来的路况提示。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交通况。这是在新天大道北段啊，新天大道北段从这个顺海路口啊，顺海中路路口经过新天大道北段往新天寨方向，目前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好，另外呢是航天路这边，航天路上的话也是双向都存在车辆混行。

0: 欢迎来到昌文七二特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2: 我有三大爱好，胆儿大的说说。
1: 奇闻，
3: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1: 资讯，
4: 作为北京冬奥会
1: 互动，看大山。
5: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6: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1: 嗨
6: 嗨，
1: 微笑，
6: 微笑，
1: 早点到，
6: 早点到。嗨，微笑，早点到。
1: 新闻每天有，这里是脱口，聊天南地北的 news
7: 啊，真香，
1: 还给整的挺有意思，
8: 好嗨啊！
6: 街头巷议，闲话家常，从衣食住行到家国天下，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路 talk news， 脱口 news。
1: 好嘞，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节目当中啊！此刻呢，我们再来和大家看一下交通路况提示。桂皇路，桂皇路在金关往出城方向是严重的拥堵的啊，这是在桂皇路，在金关往清镇方向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大家注意此路段的路况提示。啊，另外呢，就是在龙泉苑街这边，龙泉苑街往兴义路也是堵得很，堵得很呐。好，再来看到的是合肥路，合肥路往长岭南路车辆缓行严重，尾车排队接近小湾河湿地公园。然后长岭南路这边，在金茂关山湖往黔灵山路也是堵得很，堵得很啊，得费不少时间，大家注意此路段的路况提示。好，现在呢是北二环这边，北二环的偏坡隧道往黑石头大桥是车辆缓行的，啊，然后呢再往前走啊，再往前走，大关立交往贵尊立交也是车辆缓行比较严重，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北二环上的通行信息。继续来看到气象预警，都匀市气象台发的是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六小时，在都匀市的市区毛尖镇、绿荫湖街道、平浪镇、小围寨街道、沙巴堡街道、云东镇等地会有雷电活动，可能会有一些雷电灾害事故，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丹寨县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六小时在丹寨县的兴仁、龙泉、南皋等乡镇会有雷雨天气，雷雨当中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的，进入到我们的 Talk News 的环节，和大家一起来说新闻。刚才在直播间就点了一个关注，不久就收到了同类产品的私信推荐，在评论区留言了以后，很快就接到了推销电话。很多的网友啊，他们就反映自己呢就在网络平台简单互动了一下，哎，竟然就迅速的精准锁定并且推送了营销信息。在正常算法推荐之外，一些平台滋生出违规营销服务，那么有的这个商家打着精准获客、高意向客户推送的这么一个招牌，出售用户的个人信息。记者调查发现，用户手机号泄露已经是并非个案了，这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呢也形成了从互联网平台个人账号他的这个信息抓取、技术破译、售卖的这么一个灰黑业的产业链。那么很多专家呀，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就说，算法推荐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用户数据被非法采集、交易并且流入营销链条，哎，这个的话就触犯了法律的红线。那么这个手机为什么它可以这么容易就猜中你的需求呢？前一天刚搜了一下筋膜枪，第二天打开某音啊，就刷到了同款广告。大学生李晨呢，对此啊非常的困惑，他呢只在淘宝上简单的浏览了一下相关的商品，没过多久，像什么淘宝啊、拼多多呀、抖音呐、快手啊、美团呐、大众点评啊、小红书等等平台就开始推送筋膜枪、护腰带、运动护具等等广告，感觉这个手机 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李晨说，实际上的话，类似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并不少见，生活当中你我啊都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安全治理部副主任陈文涛他解释说，这种现象大多和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有关，用户在搜索、浏览、点赞、评论等等过程中留下的行为痕迹会被平台记录，并且呢形成用户画像，系统呢据此啊进行定向推送。用户画像的本质是在用户授权前提下对用户行为进行结构化、标签化的处理。但是呢，让这个李晨更不安的是，他随后接到了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健身房销售，问他要不要办卡买课。李晨非常的疑惑，他说，我自己啊只是浏览过相关的商品，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哎，健身房为什么可以精准的找到自己呢？专家表示，问题的根源在于常规算法推荐之外，健身房借助了精准获客、高意向客户数据啊这样的灰黑营销服务，并且呢是非法获取了一些用户的信息。那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他也表示，平台在获得用户授权之后开展算法推荐是属于这个常见的商业模式，但是如果说个人信息被非法采集交易并且流入到了游戏这个营销系统，就可能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了。那么近年来我国持续的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但不容忽视的是，个人信息非法采集和交易往往呈链条长，这个链条长、环节多、隐蔽性强等等特点。那么如何在实际的运营过程当中规范数据的使用，筑牢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线，仍然是需要持续的发力的这么一个重要课题。陈文涛表示，普通用户啊要提高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控制授权控制这个授予权限，选用正规的 APP， 不随意填写敏感信息。另外呢，平台方也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规范数据采集行为，避免过度采集用户的信息。另外，薛军认为，监管部门应该持续的加强对个人信息黑灰产业的打击力度，强化执法协同，压缩非法数据交易生存的空间，同时应该进一步的完善公益诉讼、代表人诉讼等维权机制，发挥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以及检察机关的作用。那么如果说怀疑到自己的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或者是交易了，哎，那我们的用户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进行维权和进行举报呢？那么我们的用户的话可以向发生信息泄露的电商平台进行投诉，并且向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来进行投诉和举报。同时我们的用户还有起诉的权利，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权益的情况，那么相关的部门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好的，以上呢是今天 Talk News 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的我刷你听的环节和音乐伴你行的环节。好的，再来看到交通路况，北二环的黑石头大桥往贵遵立交现在仍然是交通拥堵啊，这是在北二环从黑石头大桥到大关立交往贵遵立交仍然是严重的车辆环形。
4: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 由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6: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4: 声音地图由贵州广播电视台文体旅事业部、贵州旅游广播与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播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给您定位到的是羌杆岩村。羌杆岩村位于毕节市纳雍县化作乡，因一柱擎天羌杆岩独峰而得名。羌杆岩村历史沿革丰富，1949年10月至1974年1月原为化作公社三大队，后历经变迁，于1992年12月撤并建改为化作苗族彝族乡羌杆岩村。2019年入选贵州第一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羌杆岩村自然风光令人陶醉，羌杆岩高达100丈，形似羌杆挺立，鬼斧神工。周边还有奇山秀水，东面手把岩险象环生，西面百家大屯气势磅礴，南面万峰林如元帅点兵，北面五指山雄奇俊秀，更有清泉潺潺，被誉为仙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与人心。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6: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4: 我要
1: 全部的音乐早点。

0: 作为一个早高峰车手，你面对的是一天中流量的最高峰，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怎么战胜对手？
1: 就是拒绝 emo， 拥有微笑。别人用微笑晒泪水，你用微笑画眼线。
0: 认真过好每一个弯道，这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
1: 别人耍小聪明赢得了100米，赢不了100公里，
0: 而你气定神闲的微笑到最后。
1: 微笑早点到，
0: 我们各自努力，
1: 各自努力，
0: 顶峰相见，
1: 顶峰相见。

0: 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执法室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吗？
1: 不是吧？
2: 哎哎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你呀、啊，听就得了。
3: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4: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我刷你听的环节，来刷到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2026年7月28号到8月3号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举行。本届运动会由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民综委、省体育局、黔东南州人民政府联合承办。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各族儿女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孕育传承了独具魅力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4年1届，是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民族

0: 行动。把运动会作为备战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全面练兵，本届运动会是明年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前最重要的一次全省性选拔和预演。筹委会对标全国民族运动会的标准，在项目设置、竞赛组织、开闭幕式创意等方面全面练兵，确保我省运动健儿以最佳状态亮相全国赛场。把运动会作为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筹委会统筹赛事效应与地方发展，以盛会为窗口展示多彩贵州的民族文化生态优势和旅游资源，以赛事聚人气，以文化促发展，以旅游促融合，为民族地区走向现代化注入新动能。整体的筹办工作突出一个主题，围绕同心筑梦共奋进，携手前行展风采主题，筹委会精心设计了会徽、吉祥物与会歌，构建起视觉加形象加声音三位一体的主题表达体系，让赛事理念可知可感，深入人心。会徽拼搏以贵州黔东南拼音首字母 G、Q 为造型基础，融合多民族传统服饰的纹样以及牛角、圣火等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演化为奋力奔跑的运动员与数字十一，团结纽带与奔腾浪潮既展现了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更象征着各民族在共同文化根脉与精神标识下同心同向携手前行。红黄蓝三色渐变寓意多彩贵州精彩盛会，彰显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厚情感，体现了增进共同性凝聚向心力的时代主题。吉祥物旺旺以中华名列下丝犬为原型，头戴纹样花带，胸配精美银饰，身着运动马甲，手持圣火向前，将非遗文化与体育精神完美的结合，寄托万事兴旺团结奋进的美好祝愿，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化共生、美美与共的共同理念，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可亲可感载体。会歌多彩和鸣一起来，以山水和鸣核心意象，旋律明快昂扬，领唱与合唱交织呼应，唱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唱响携手奋进、共创未来的时代强音。这一挥一舞一歌，既是贵州多彩文化的生动名片，更是增进共同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的鲜活表达，成为本届运动会可感、可传、可记的精神符号。统筹设置竞赛和表演两大类的项目，竞赛项目共十一项，包括龙舟、独竹漂、射弩、陀螺、压加、蹴球、高脚竞速、板鞋竞速、秋千、民族健身操、民族马术，各单项取前八名，分设一二三等奖。表演项目分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共三十支队伍同台展演，由各代表团自主创编，呈现出一场底蕴深厚、极具观赏性的民族体育文化盛会。全省九个市州和七所省属高校共十六个代表团，2400多人参赛，是参赛面最广、代表性最强的一届，充分彰显了全省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良好风貌。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刷你听省内方面的消息，稍后呢是音乐伴你行。
1: 浩瀚星空，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 贵州广播电视台。

0: 有广播 FM 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TFSR，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1: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各位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 HFM 的 H 超级 Music， 我是李松。对于很多歌手来说呢，密集的发行新歌就代表着新专辑有一个新的动向了。最近周兴哲全新专辑的第二首先行歌曲呢也是发行啊，这次被定义为心碎情歌，叫不完整的人。这首歌呢开口就破碎感十足，那么在这样一首 Pop Rock 的旋律当中呢，周兴哲以独有的周氏嗓音娓娓道来，告诉我们最好先治愈自己再去拥抱下一个人。我觉得这种能够在情感当中看破一切的状态，其实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的。但我觉得周兴哲一直以来呢有很多非常棒的情歌，也是鼓舞着大家用非常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失败的感情。这次不完整的人同样是可以告诫大家，幸福是可以努力得到的。所以马上我们就来分享周兴哲专辑当中的第二波先行单曲，叫不完整的人，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欢迎你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H Talk 节目，我是李松。音乐界里有很多夫妻档的音乐人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双方也是会互相影响的。就像马上要分享到这首歌，来自 Gwen Stefani 的新专辑的首支单曲叫做 Somebody Else， 在最近正式上线。说到这个 Gwen Stefani 呢，他其实是美国著名的乐队 No Doubt 的主唱，在这支多次获得格莱美奖的音乐当中呢， Gwen Stefani 成为了乐队绝对的标志性人物和领导的核心。不过在2004年， Gwen Stefani 呢是离开了乐队，开始个人的发展，之后也是会有很多这个热门的单曲被大家所喜欢。不过在他在2014年加入到美国之声的第七季之后呢，他跟这个另外一位评委，就是著名的乡村音乐歌手 Blake Shelton 结婚以后呢，这张专辑，全新的专辑，大家都预测肯定会是一个乡村的风格。那首支单曲 Somebody Else 其实也是有多少带来这种乡村音乐的感觉，但是更多的乐迷呢并不买账，说在这样的风格之下呢， Gwen Stefani 的这个演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实我觉得风格的转换跟整个歌手过去的标签的这个打磨呢，都需要一个过程。就像之前这个说唱歌手 Post Malone 的乡村音乐专辑，大家一开始也是并没有看好，但直到后来发出过多首的热门单曲之后，大家才改变了这样一个固有的看法。其实我认为歌手尝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能够打破之前自己的固有状态，走出舒适圈，唱到更多的音乐风格，我们应该鼓励一下，对不对？有请 Gwen Stefani 送上这首歌叫做 Somebody Else，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0: 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感谢你回来，这里是 HFM， 我是李松，继续陪伴你在今天的音乐当中。如果一位歌手很久没有发专辑，你会否特别想念他呢？距离歌手方大同双碟专辑 JTW 已经转眼过去9年的时间了，而这张专辑也为他赢得了2017年备受瞩目的金曲奖年度最佳男歌手。那么自此以后呢，他便注意力转向了幕后创作的项目。近几年由于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呢，处在康复当中，所以他决定在这段时间用最新的专辑《梦想家的 Dreamer》来回归。这张专辑不仅展现了他奇思妙想的音乐才华和机智，还收录了一些思考人生的以及关于爱的曲目哈。今天我们要分享这首歌叫《那沙漠里的水》。这一次呢 ，Showboy 再次回归了，带来一首浪漫的灵魂 R&B 情歌，让人想起了 Stevie Wonder 这个黄金时期以及 Boys to Men 的 R&B 的流畅风格。回想起歌曲背后的创作过程，方大同自己也说，这首歌的名字不期然就流进了我的脑袋里，有点不寻常，又有点神秘。从那一刻开始，歌词就自然而然的出来了，说我被找到爱，就像这个在沙漠当中找到绿洲的浪漫比喻所吸引。所以说今天这首《那沙漠里的水》，我们就请方大同送来这首新歌。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2: FM，
1: 热力节拍，尽在您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你们好，我是李松。时下的音乐界当中呢，会有很多这个对过去经典音乐的采样，同时是致敬的这个情况下呢，也是在不断的创新。最近塔树 David Guetta 再度联手到了歌手 Ava Max 来发行新单，歌名叫做 Forever Young， 这是采样自 Alphaville 同名的热门单曲，也叫做 Forever Young， 同时现场演出视频也是一并放出了。经典的来自德国的乐队呢，叫做 Alphaville， 在1984年发行的作品 Forever Young， 这也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这次 David Guetta 以这种很典型的流行旋律的电音作品的方式再度来呈现，搭配到了女生 Ava Max 以及原唱当中的经典声音，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全新的一种感受。有人说这个采样是这个老瓶装新酒，但是我却觉得有时候这个经典跟现代元素的结合呢，更加能够俘获住听者的心。所以马上就请到是 David Guetta featuring Alphaville 以及 Ava Max 送来这首新歌 Forever Young，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4: 世界，一吃一大碗，
5: 一去一整天。
6: 哎，我们出去玩吧。
4: 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6: 那
7: 一起出发吧。

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一起出发吧。六一儿童节，有没有想着带娃去周边哪里玩一玩呢？近日呢，同城旅行发布了2026六一亲子游洞察报告。报告显示，贵州省以其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凉爽的夏季气候，亲子游市场增长势头显著。其中，省会贵阳表现突出。2026年以来，亲子游的产品整体预订热度同比增长96%，成功入选全国亲子游增幅最快目的地榜单前十。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恰逢周一，贵阳大部分文博场馆呢都会按照常规闭馆休息，但是不要担心啊，还有一波呢周一全天或者是部分时段正常开放的亲子宝地，赶紧陪着孩子过一个不同的不一样的六一吧。哎，场馆的地方呢推荐这一趴啊，这个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有2.3万平米的阅读乐园， AR 互动科普馆，免费玩具图书馆。这座儿童阅读城堡不仅是书的海洋，更是巨大的知识游乐场。一楼的彩虹亲子阅读区呢，让孩子随意窝着看书， AR 互动科普馆用平板一扫，恐龙和海洋生物就活在掌心了。还有呢，专门为低龄的宝宝设计的玩具图书馆，积木拼图角色扮演玩具，哎，这些都是可免费借玩的，在这里泡上半天，娃开心你也轻松啊。那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还邀请了大型经典的童话人偶剧《白雪公主》入驻啊，在6月1号下午的3点隆重上演。在这个专属与孩子的节日里，图书馆会摇身一变，成为梦幻的童话王国，为大家送上免费的观影盛宴哦。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一起出发吧！六一儿童节，带着小朋友在周边啊陪他玩耍。那在这个场馆篇呢，可以去到刚刚讲到的少儿图书馆，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有大型的经典童话《人偶剧白雪公主》哦，还有呢，就是可以去到贵阳市图书馆，藏在青云路上的图书馆，可以带娃泡一整天都不会腻。那在馆内 也设有24小时自助的图书的借阅室啊，在六一当天9点到18点都是全天开放的，离甲秀楼不远，逛完名胜呢，直接来这里充电啊，既可以感受书香，又可以参与丰富多彩的少儿读书活动，让亲子时光更加的有滋有味了。 6月1号当天呢，少儿部的一楼、二楼预览室有开展这个光影故事会、绿野仙踪和甜蜜重点站、自制糖葫芦等等的活动啊，可以带娃去看一看喽。

0: 还有贵州科技馆，这里有全国首创月球探测展，智能围棋机器人对弈，4D 的动感影院，少儿科技乐园畅玩啊。那谁说图书馆只能够捧着书阅读呢？贵州科技馆它就是一座可以动手玩的科技主题图书馆，场馆以自然、智慧、未来为主题，七大展厅是层层递进啊，让孩子在亲手操作中去探索科学的无限奥秘。今年的六一是恰逢周一，贵州科技馆呢特别为小朋友们进行开放哦。六月一号的9:30到17:正常开馆，注意16:30就停止入馆了，所以不要错过时间啦。
1: 因为不愿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2: 旅行加文化，旅行加赛事，
3: 旅行加康养，
2: 旅行加民宿，
3: 旅行加科技，
2: 旅行加 Travel Plus，
3: 加旅行 Plus Travel，
4: 不只是旅行。

继续回到节目中， 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佳琪，带着小朋友哈来到这个周边玩一玩。那六一儿童节有没有计划带他去哪里呢？贵州省图书馆可以带娃泡一泡，省图是进阶版的惊喜哦。北馆坐落在关山湖区临城东路，和刚刚提到的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是两馆合建啊。因为外观形似堆放的书籍而被大家 亲切地称为书山。这里不仅有浩瀚的馆藏，北馆更是一座科技感拉满的现代化空间。孩子可以在数字体验区去玩转虚拟交互，在音乐阶梯上啊一层一层的去感受音符和书香的碰撞，还可以透过玻璃幕墙围观国内先进的智能立体书库啊，自动的分拣文献的炫酷场景。还有呢，就是最让亲子家庭心动的省图常年设有备受好评 的图图侦探社，让孩子们化身小侦探，让烧脑推理中啊实现逻辑思维和阅读兴趣齐飞哦。

节在贵阳周边啊，在比较近的地方可以遛一遛娃啊，贵阳各区都有图书馆免费开放，这个六一呢可以就近带上孩子到图书馆里尽享一段亲子阅读的时光。像南明区图书馆、光和城市这个书房、云岩区图书馆、乌当区图书馆、白云区图书馆、清镇市图书馆、修文县图书馆等等都是免费开放。当然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场馆篇呢，还有户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多彩贵州城，这里呢就有童梦无界潮玩多彩这个活动啊。多彩贵州城呢变身童话王国，免费入园，全天畅玩无压力啊。还有儿童剧糖果派对呢也会全天上演，随到随看，全员攒能量解锁终章啊。萌偶天团呢全天的不定时的去巡游，晚间的19点到19点25还有特殊场，在这里呢有这个面部彩绘呀，还有野趣美食 DIY、 洋芋巴、糯米糍等等，复古游戏会、萌宠互动，还有民族亲子 T 台秀，可以租服装，萌娃跳蚤市场在这里全程寻宝隐藏任务。晚上的8点20到9点钟呢还有星空亲子影院，晚风相看啊，相伴去看动画。童梦无界潮玩多彩有很多的活动，刚刚讲到全天从10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在多彩贵州城大草坪有很多的互动啊。那全天呢也有这个探索活动、巡游活动等等，你可以去寻宝。多彩贵州城的大草坪呢不要错过儿童剧糖果派对，还有晚间的星空亲子影院哦。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一花一世界，一吃一大碗，
3: 一句一整天。
2: 哎，我们出去玩吧。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3: 那
2: 一起出发吧。

0: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1: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一起出发吧。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这个六一啊，在贵阳有什么可以带着小朋友玩的地方。哪个小朋友能够拒绝恐龙的魅力呢？在清镇的侏罗纪恐龙小镇，乘坐时光小火车穿越神秘河谷，与28种1:1巨型的机械恐龙零距离的互动，走进古生物化石科普馆，化身小小考古学家，在高度还原的 考古现场亲手体验挖掘化石拼装恐龙骨架的神奇过程。那傍晚的时候呢，不要忘了坐摩天轮，清镇之眼看夕阳，真是美绝了啊！这里就是清镇恐龙小镇啦。从贵阳自驾到这里的话呢，大概30分钟即达。 这个六一清镇恐龙小镇也是快乐拉满了啊。这几天呢，从早上10点到晚上8点，连续几天的狂欢派对、撒欢运动会、万人童话、小丑互动啊，还有王国 NPC 等等的这个沉浸式互动，王国狂欢晚会，从白天嗨到深夜啊，真的是承包整个童年的回忆了。 记得他的这个时间哦，早上有开过仪式，9点50到10点，这个时分，恐龙王国啊开始了欢乐王国，在乐园的正门，还有10点到19点呢，有万人童话，在德尔斐城这个清镇之眼摩天城，还有迎宾互动，10点10分到11点30分，在这个万隆广场有王国 NPC 和小丑的这个互动啊，中午的时候呢，12点到12点半有 撒欢运动会之捉鸡大作战，这是在奇趣童堡海洋球泡泡星，全天啊都会有小丑暖场哦。彩蛋的话需要自行寻找，提示一个啊，在主题区哦。 下午的话呢，2点到4点半还有撒欢运动会之极速出击、拔河阵营对抗、众星互弹等等。 下午的3点半到6点钟撒欢运动会之抓鱼奇遇记啊，这是在摸鱼湖的部分。下午5点半到6点有王国巡游，在奇趣童堡德尔斐城等等，还有晚上7点到7点40有王国狂欢晚会啊，在摸鱼湖这个地方呢，你可以 感受一下，整天的活动真的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彩，一定要带着小朋友去好好的看一看喽。

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六一的这个可以带娃遛娃的地方哈，今天六一像贵州梅园呐，都是六一儿童免票的儿童节，遇见最美的绣球花季，贵州梅园也是变身了五彩斑斓的童话世界，花期从5月到10月，整个夏天的是美得不像话啊。还有呢，贵州梅园也倾情推出了童趣六一欢乐游园的活动，13周岁及以下的儿童是3天 免票入园的，不限户籍，不限群体。而且呢，最近还有这个限时举行的吃瓜大赛、泡泡秀，所有的游客都是可以免费参与的，优胜者还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品。 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如果想要在孩子心中种下一颗红色的种子，那就可以走进红飘带伟大征程了。还有在这个感受文化味的亲子时光的话呢，可以去到青岩古镇，准没错啊。青岩古镇有状元文化、苗绣蜡染、非遗研学体验等等。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旅行家，
3: 旅行家文化，旅行家赛事，
4: 旅行家康养，
3: 旅行家民宿，
4: 旅行家科技，
3: 旅行家 Travel Plus，
2: 加旅行 Plus Travel， 不只是

继续回来，这里是一起出发吧。今天六一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在六一节的时候，家长们有没有想带他去哪里玩玩呢？就在周边啊，其实有很多的地方特别适合遛娃带娃开心的度过一天的，比如说老牌的啊，黔灵山公园可以国宝熊猫啊、亲猴互动呀，还有巨型的摩天轮呐、等等，真是贵阳人从小爬到大的黔灵山了，一直是童年独有的宝贵回忆。那现在又带着自家的小神兽来到这里，快乐仍然在延续。作为免费的户外运动天花板，黔灵山不仅是九曲径绿树成荫啊，还有山顶还可以俯瞰整个临城啊。而且相比过去呢，现在黔灵山升级了超级的萌宠乐园，像可爱的猕猴啊、大熊猫呀、小老狒呀，都是小朋友眼中最喜欢的大明星。六一的话呢，遛娃来到这里爬山看动物，都是全家老小心满意足的满分一天游哦。不过早晚温差大呀，出来的话带宝贝啊备上薄薄的外套。现在多家景区都是对14周岁以下的儿童实行免票或者是半价政策的啊，所以说呢，可以观察一下，可以提前预约一下场馆。那看到这里的话，大朋友们是不是也挺心动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也希望啊，不仅是孩子，还有我们大人自己，希望在这个时候呢，能够放松一下自己啊，来邂逅一场说走就走的全家欢快研学之旅。

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今天呢，为大家推荐到了六一的时候去到哪里玩，对不对？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六一的时候在哪里遛娃，哎，挺头疼。但其实，在贵阳，只是在市区就有很多能够带娃过不一样六一的地方。刚刚推荐到的这些地方，也有一些活动，像是少儿图书馆呐。今天有非常非常啊，让人这个耳目一新的啊，也是童话照进现实的经典的童话人偶剧《白雪公主》，但是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啊！在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时候呢，让你沉浸式的解锁一下童话之旅。今天下午的时候3点钟开始，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哈，好好的感受一番喽。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永远都是内心当中的那个小孩。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6: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5: 这里有民间典故，
7: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5: 这里有惊悚悬疑，
8: 冰箱啊！
5: 这里有爱恨情仇。
9: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5: 这里有侠骨柔肠，
10: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5: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3: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11: 胡大海憋了2天憋出个主意，他把主意拿定之后，换了2名军卒，指着一坛子酒说：孩子们，把这台酒抬着，咱们到于将军那儿喝去。2名小卒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对老胡说，二爷这可使不得，要让新元帅知道了不好办。胡大海把大嘴一撇，哼，知道了又怎么样，有本事让他去找于金彪啊，孩子们走吧，跟二爷喝几盅去。军卒治好抬着那坛子酒到了于金彪的府上，于金彪一听说胡大海来了，急忙到大厅接待，一看厅里放着酒，当时就不高兴了，哎，二哥你这是干什么，怎么上我这还自己带酒啊，难道我还管不起你一顿酒喝吗？胡大海笑了，老岳，哎，我的老亲家，你先别埋怨我，我是心里没底才把酒带来的。你没什么底呀？我是怕你把酒戒了，家里没酒喝。哎，二哥，我听你这话都新鲜，平白无故的我戒酒干什么？胡大海说，兄弟哎，从今往后你这酒戒也得戒，不戒也得戒。为什么？新元帅定了一条戒酒令啊，带酒入辕门应犯斩杀之罪。哎，老于啊，你说我也纳闷，人家拜帅嘛就拜帅呗，干嘛跟我们哥们过不去啊？知道咱哥俩爱喝两盅酒，嘿嘿，他就是不让你喝。可话又说回来了，谁叫人家是元帅呢？人家有权说了算，咱敢不听吗？反正胳膊拧不过大腿去，不让喝咱们就戒呗。我今天带着酒来是想咱们哥俩再在一块儿足足地喝一顿，明天好一块儿戒了就得了。胡大海这几句半阴半阳的话，当时把于金彪气得火冒三丈，气冲斗牛。本来于金彪跟徐达就不和，听说徐达这两个字曾心里头别扭，今天再叫胡大海这个小扇子这么一扇，这火还能不越来越旺？只气得于金彪哇哇暴叫，啪的一声手拍桌子，这一下子差点没把桌子腿给拍折了，震得桌上的茶壶茶碗都蹦起来，接着咣当。他咬牙切齿的骂，徐达呀徐达，你真是欺人太甚了，那天在路上要不是看在我主公的面上，我的宝剑就把你脑袋给削掉了。回到楚州之后，主公劝我张元帅也来说和，我要是不怕主公张元帅从中为难，怎么能跟你善罢甘休啊？没想到你步步紧逼，看来只有和你拼个你死我活了。想着说，二哥今天喝酒我请客，从今往后咱不但不能戒，而且还要多喝。胡大海说，这两天喝点还可以，到了二月二登台点将那一天可千万不能喝呀。哦，现在的徐达可不是当初的张玉啊，咱们跟人家没交情啊，处处得多加小心，人家这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嘛，真的叫咱们哥俩碰到火头上，那可就得挨烧啊。兄弟你拉家带口的不容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啊还得忍着点好，你不能跟哥哥我比呀、啊、我就一个人怕什么，甭说我还放不到他徐达手里，就是喝两盅叫他把我宰了又算的什么呢？脑袋掉了不就是碗大的疤了吗？我不在乎这个，别看他管得这么紧，二月二那天我老胡哎也得照样喝。于金彪说，对，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有点骨气，二哥你既然不怕我更不怕，二月二那天你喝我也喝，我要是不带酒进他的辕门我就不姓于。二哥快坐下，咱们哥俩这就先喝点儿。你说胡大海坏不坏啊？他告诉于金彪二月二那天得喝酒，他自己呀、啊、滴酒未尽，头两天他就不喝了。于金彪是条硬汉子，说到哪儿就办到哪儿，叫家人把酒摆好了，
端起杯来就喝，一边喝一边骂徐达。胡大海坐在一边暗暗的高兴，心说徐达爷，看样子于金彪非跟你干到底不可，我就等着看热闹了。胡大海把火点完了，酒足饭饱回家睡觉去了。可于金彪怎么也睡不着了，他翻来覆去的想，这十七禁律五十四斩，怎么想怎么觉得徐达是冲他来的。他把西屋王和张玉劝他的话早就扔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天天在家喝大酒骂徐达，谁劝也不听。到了点将的这一天，他二更天就起来了，洗漱已毕，穿好衣服，吩咐摆酒。老家人于成治好相劝，家主爷呀，今儿个这酒啊你可不能喝了，元帅下了禁令，带酒入辕门就犯斩杀之罪，你又跟元帅不对付，何苦找着麻烦呢？于金彪虽然知道老家人是好意，可他就是听不去，把脸一沉，成哥你别管我的闲事好不好，快拿酒来。于成知道他的脾气不好，只好哆里哆嗦地把酒端上来了。于金彪心里不痛快，也没人陪着，自斟自饮，一口一干，霎时之间就喝个酩酊大醉，一回身他又躺下了。于成急得火都快上房了，连催好几次，家主爷你快起来吧，他也没起来。鼓响了，头毛的鼓一响，于成可吓坏了，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家主爷啊，家主爷，你快醒醒吧，元帅都点卯了，一卯不到，重打四十啊，你该走了，现在快去还赶得上啊。老家人眼泪下来，苦苦哀告。实际上于金彪并没有睡沉，他完全是故意拖延时间，就是不想按时点卯。别瞧他跟徐达那么暴躁，可是最讲义气，平时对待任何人都非常宽厚。瞧见老家人于成为自己这么为难，心里也挺难受，他赶紧跳下床来，用双手把老家人搀扶起来。哎，成哥你这是怎么了？我没喝醉也没睡着，不过是休息会儿，你怕什么呢？天大的事儿有我顶着呢，误他个三毛四毛的又有什么关系？家主爷呀，你别说了，我知道你跟元帅扭着劲儿呢，往常你可不是无事的人呢，平日里你总是守法听令一丝不苟，你这是在气头上呢，越是在这个时候啊你越要冷静。于金彪一笑，成哥你说的全对，不过我就是为了要跟徐达他争上一番，看看他究竟能把我怎么样。家主爷，我知道您的脾气宁折不弯，可这样做容易吃亏呀。老奴我奉了老夫人之命，叫我小心侍奉你老人家，对您的安危我怎么能不担忧呢？军令如山呐，万一你要有个一差二错三长两短，我回去怎么和老夫人交代呀？以老奴之见呢，你还是快去为好，咱们这儿离教军场不远，马上就去，说不定还能够赶上点二卯呢，你就别耽误着了啊，快去吧。老哥哥你别说了，现在就是能赶上我也不去，你就是磨破了嘴唇也不行。那么你什么时候去呀？哎，什么时候该去我就什么时候去，你就甭管了。说着他又往床上一躺，老家人再怎么叫他他也不言语，急得老家人大放悲声啊。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咚咚咚咕隆隆鼓响如雷，把个于成吓得骨软筋酥泣不成声啊。家主爷你听，这是二卯鼓响，你再不去重打八十了。于金彪哈哈大笑，我说老哥哥你不用害怕，
二卯鼓响我也不着急，我非等他三卯鼓响后再去。这句话老家人吓得扑通一声坐在地上呆若木鸡，愣磕磕

0: 有爱恨情仇。
1: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2: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于金彪这才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扎绑叮当，来到了外边。早有人带锅坐骑，帮鞍上马，手擎九耳八环刀，杀气腾腾，直奔辕门而来。于金彪跨马提刀来到了辕门，定睛观看，但只见教场气势大，辕门五彩扎，方砖铺甬路，路旁铺金沙，翻带迎风舞，门旗左右插，龙旗伸利爪，凤旗赤生花，虎旗张斜口，豹旗露钢牙，八杆任标旗翻飞五彩霞，禁律高悬挂，治军条文家，鸣金不退下，击鼓不进发，造谣编鬼话，肆意乱喧哗，茂公受奖赏，疆场把财发，私自离训地，酒后入帅衙，奸淫良家女，敲诈把民瓜，若犯上述款，立拿严惩罚。于金彪看罢禁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厉害呀，厉害。这于金彪心里后悔了，爱想我是文武双举人出身，学过兵书，治军条文，三卯搏道，犯杀徒之罪，我就因为和徐达赌气，故意的误卯藐视元帅，违反军纪，哎，我要死都冤呢，大丈夫应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犯在军纪上真不值得呀。上次张玉为帅，我就犯了回脾气，因为众将蒋勤饶我一命。张玉性情温和，不和我一般见识，事后我追悔不及，总觉得对不起他。今天故伎重演，是怪我，是怪徐达，哼，怪他，他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于金彪为抗元散尽。

0: 家财，为灭元招兵买马，为保兴亡，出生入死在枪刀林内，多次救西吴王性命，我是西吴的功臣。你徐达刚到就管我，我不服，我就大闹一场，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这于金彪真是居功自傲，今天可吃了大亏了。哼，别看你挂上17禁律54染，对别人对我你也配？你是吓唬人的。想着这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时就听辕门内有人喝道：摔坛重地，禁止喧哗。于金彪顺着声音往里边一瞧，哟，只见教场聚兵将，鞭毛里外忙，鼓乐震天响，号炮传四方，帅台高三丈，道旗宽又长，元帅坐虎椅，中军立身旁，金印案上放，令箭湖内装，案前摆行帐，架上插刀枪，参军贺副将，左右列两厢，一对刽子手抱刀如虎狼，两旁护卫军赤枪似金刚，百官精神爽，文武排成行，武将盔甲亮，文官着盛装，锦旗翻彩浪，刀枪放寒光。呀，你徐达好威风啊，我今天就要给你点颜色看，叫你下不来台。想到此的大喊一声：好酒啊，好酒。这声呐喊真好比半空中打了个霹雳一样，震得人们耳骨嗡嗡。镇堂的军卒上前拦挡，于金彪把大刀一摆说：开，你等少管闲事，闪到一旁，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小心你向上人头。哗啷啷啷啷啷，他把九耳八关刀左右一晃，是地动山摇。军卒一看，吓得魂飞魄散，我的妈呀，这位爷真急了，快闪开吧，走慢了这俩耳朵的香炉就得搬家呀。大家呼啦往两旁一闪，让出一条人胡同来。再看于金彪用刀钻一颗马的后胯，这匹马疼痛难忍，四蹄蹬开，翻蹄亮掌，鬃尾乱胀，竹签的耳朵往上一立，是冲进辕门。来到将台前，带住司将，率登离杆下了马，分战群抖甲叶，哗啦啦，腾腾腾腾，迈虎步，他就来到了将台下。众将官见于金彪怒目横眉，没经元帅允许就闯进了辕门，都替他提心吊胆，担惊害怕。最害怕的还是胡大海，心里头蹦蹦蹦的光剩下跳了，头发根子发炸，脊梁沟里直冒凉气呀。心想：老于，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跟你一块喝酒来的，你要是一说呀，我可就完了，咱们最好是谁也别说谁。他一边害怕一边暗示于金彪，不管老胡怎么摆手，于金彪根本不理他这个茬，只是往上看，一抬头正跟徐达打了个对脸儿。他看了看徐达，眼皮往下一撂，哼，袍袖一抖没言语，转身行又奔西吴王来了。来到西吴王的案前，双膝跪倒：主公在上，末将于金彪前来见驾。哎呀，朱元璋心说：于将军呐，于将军，你也太犟了，今天是徐达登台拜帅，你三毛不到，本该问斩。哎，还是由我打个圆场，让元帅饶了你吧。想到这儿，朱元璋故意把脸一沉：于金彪，今日元帅登台点将，你三毛不到，本应斩首，快去谢过元帅不斩之恩。徐达一听就明白朱元璋的用意了，心想： 只要于金彪来在我的面前磕头请罪，我略略深斥他几句，这件事儿啊就算完了。这阵就听于金彪当一声：“末将谨遵王命。”说罢站起身行，直奔徐达桌前。朱元璋心里正高兴呢，只见于金彪绕过了徐达的桌案，来到张玉面前跪倒身行：“元帅在上，末将谢过元帅不斩之恩呐、啊！”把个徐达干巴巴地给撂在那儿。众人一看，惊得目瞪口呆。张玉想，这于金彪也真不像话，有心训斥他几句，又怕火上浇油，把事闹大了，只好用好言相劝：“于将军，主公命你去谢徐元帅，因何前来谢我？快去谢过新元帅。”于金彪站起来问：“啊，元帅何出此言？我于金彪自从辅保主公以来，只是有你张元帅，哪里又来个徐元帅呢？”“于将军，主公三顾广泰庄，请来徐达、徐国贤，今日是登台大典，你怎么会不知啊？”于金彪一扭脸儿，看了徐达一眼：“哎，张元帅，你莫非说的就是他吗？”“啊，正是。于将军，快快上前参拜。”那于金彪仰面大笑，站起身来，来到张玉身旁，两眼望天，旁若无人。这一来，徐达可不能不说话了。他厉声说道：“于金彪如此无礼，藐视本帅。主公迎风冒雪三进广泰庄，本帅方才出山，今日登台拜帅，击鼓点将，再三容让于你，谁知你全都不睬。事到如此，本帅不得不将你斩首以正军规。”“刀斧手，在！”将于金彪推出辕门，开刀问斩。嘎！捆绑手呼啦过来要绑于金彪，这人刚到于金彪近前，再可于金彪上头一拳，底下一脚，叮当叮当，把这捆绑手打得纷纷倒退。“我看你们哪个敢动，谁还上来找死！”西吴王见于金彪殴打军卒，真是沉不住气了。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西吴王见于金彪殴打军卒，真是沉不住气了，心中埋怨于金彪，你也太过分了，大庭广众之下如此羞辱元帅，知道的说你脾气暴躁逞强好胜，不知道的说我的将士管教不严，治军无方，才使你藐视军律，以下犯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再不吭声，徐达今后还怎么指挥全军？朱元璋想到这儿，啪一拍桌案，都好个大胆的于金彪，还不住手，捆绑手，速将于金彪绑起来，推到辕门外后斩。朱元璋为什么不说立即开刀问斩呢？这是想给徐达挽回面子，还想不伤于金彪。他想徐达堂堂元帅，让于金彪闹得面上下不来，我下令将于金彪一绑，给元帅找一个好看，然后众将上前再以求情免了于金彪的死罪，以后再给他们慢慢的调解，所以叫先绑起来后斩。于金彪一听朱元璋发话要绑他，不等刀斧手动手，一伸手他把自己头盔啊摘下来了，把铠甲战袍征裙全扒下来，走在朱元璋的桌案前双膝跪倒，主公多加保重，数余卯不能再为您效劳了。说罢站起身来，双手抱拳，冲着两旁众人拱了拱手，众位将军保重，余卯告辞了。说罢倒剪二臂，你们绑吧。捆绑手这才拢肩头罗二臂，将于金彪绑上，推下将台到辕门外。这时候过来一个年轻的刽子手，看了看于金彪，于金彪往那一站，发溜子耷拉下来，这个狼狈样，心中一酸，掉下眼泪。

0: 于将军呐、啊，我伺候您走。嗯，于金彪看了看，这刽子手很年轻，20多岁的小伙子，粗眉毛、大眼睛，长得挺秀气，头戴红绒帽，单插织机铃，身穿大红，腰里系着油围裙，怀抱鬼头刀。就看他看着自己呀、啊，眼泪一对一双往下掉。于金彪没言语。这个小刽子手又说上了：“于将军呐、啊，哎，您在这站着太难受了，我给你预备把凳子吧。也不知道从哪弄了把椅子给他搬过来了，您请坐。”哎呦，于金彪这回受感动了。哎，你贵姓啊？回禀于将军，我姓张，叫张小乙。你这么年轻，怎么当了刽子手了呢？哎，于将军，我是个骑兵，因为在前敌挂了花，就泊到这儿当刽子手来了。你有什么吩咐啊？没有。哎，我觉得你这个人挺招人喜欢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哎，世上人都是锦上添花的多，雪里送炭的少。有句俗话，将军狗死人吊孝，将军死后无人埋，这说人情太薄了。而你却不然，你我素不相识，我今天丢官罢职，身犯军法，就要伸手分家的时候，你能以座位相赠，含泪哀伤，亲切备至，于某万分感激呀、啊。这个小刽子手还想说什么，就在这阵儿，就听到第一声追魂炮响了。于金彪一看也没个说话人，也没有祭奠法场的，心里特别难过。哎，张小乙呀、啊，我都是要死的人，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客气呀、啊？张小乙说：“于将军呐、啊，人之高贵不在职位高低，不在相貌丑俊，而在于他心地善美。小人虽然职为刀斧手，我也知道忠臣孝子人人敬。你老人家为人爽朗，保主公赤胆忠心，对三军一丝不苟，这是我军营中将士有目共睹，有耳皆闻的。谁不尊重你老人家是堂堂好汉，烈烈的英雄呢？您今日虽然身犯军法，但不减我们这些当兵的对您的尊重。我只不过在您临终之前聊表寸心而已。于将军，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就吩咐吧，小人马上去给您准备。您是想吃想喝想穿想带，还是想亲人呢？于金彪摇了摇头：“哎，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希望你举刀的时候给我个痛快就是了。”哎，张小乙泣不成声：“于将军，你就放心吧，我绝不能让您受凌罪就是了。”俩人正说话，火攻孙人拿火杆架火绳对准信帽一点，嗤，火尽烟出，药力翻身，就听着叨叨响了第二声追魂炮了。于金彪一想，完了，待会儿三声炮响我就没命了。哎，我于金彪一辈子不敢说交友似梦长，孝母赛专诸，可是我周记的朋友太多了，吃我的花我的，这还不算，你说我办的好事儿有多少，怎么临终前连一个给我祭奠法场都没有呢？又等了好长时间，叨叨叨，三声追魂炮响，于金彪把头一低，就等着死了。张小乙说：“于将军呐、啊，我送您归天了，我这是没办法呀。”说着，把鬼头刀上大红布突扯下来，把鬼头刀高高举起。于将军， 我送你走了。就在这么功夫，就听有人高喊：刽子手，刀下留人！于金彪吸了一惊，把法柳子啪往后边一甩，心想：哎呀，元帅的军规这么严，怎么还有人敢给我进点法场？三声朱魂炮响了，这谁呀？是哪位呀？这人于金彪受感动了，他眼睛叽里咕的来回看，就听有人说：诸位，行个方便，行个方便，让我到里边瞧瞧瞧瞧。紧跟着腾腾腾走过一个人，这是乌金盔乌金甲，外罩皂罗袍，皱着眉含着泪，耷拉着脑袋，咧着大乖乖：兄弟啊，兄弟，我呀给你送行来了。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赛灶王水龙神胡大海。于金彪想，看来事情三分像，是火能热炕。平时他喜欢我儿子于狗，亲家亲家叫着，干亲成了真亲了。眼下这么些个战将，平日都跟我于金彪不错，可是谁也不敢来祭奠祭奠，只有我二哥胡大海来。看他哭那个样子，哎呀，真叫人伤心呐。于金彪赶紧解劝：二哥呀，你不要过于悲伤，别哭坏了身体。你看多有意思。于金彪眼看要人头落地，反倒劝胡大海，再看胡大海哭得更厉害了，眼泪巴嗒巴嗒直往下掉啊。来到谢晋，双手一扶于金彪的肩膀，哭得更凶了：兄弟啊，哈哈哈哈，你年轻轻的就做了刀下之鬼，都是哥哥不好啊，我不该对你说那些糟心的话呀，这怎么能不叫哥哥我难过呀？自从你我弟兄一见面，就是情投意合，说得来谈得上，到哪儿咱们都是同出同归，形影不离，手足一般呢。你的娘就是我娘，你儿子就是我儿子，咱们是亲上加亲，好上加好啊。哎，你呀不嫌弃我，我是大老粗不认字儿，说话粗鲁，又没本事，是个窝囊废。你一身好武功，你跟我交朋友，你知道哥哥多高兴啊。我只想你我弟兄保主公，推翻元朝，扫平各国，建功立业，但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下太平之日，咱们一块好好的享上几年福。哎，没料到你中途夭折，落此下场，你叫我一个人还怎么能活在阳世之间呢？兄弟啊，哈哈哈哈，哥哥我不想活呀。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这里有爱恨情仇。
4: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5: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下。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于金彪说，二哥你别要难过，人生在世总有一死，这怪小弟命短，没能保主公全始全终，我已经够难受的。二哥你在如此悲伤，那小弟我该如何是好呢？二哥你要保重，千万要往开处想啊。于金彪说到这儿心里也难受了，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呢。胡大海说，哎，我想不开啊，谁像你似的脾气大性情刚，天不怕地不怕，拿着生命逗着玩，你要知道你今天一死可却犯了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4条大罪呀，连儿孙后代都跟你受连累呀。啊，于金彪一听心里一愣，二哥小弟因何有此4款大罪？哎呀你还不明白呀，听我跟你说清啊。你当初散尽家产招兵买马与元朝为敌，为的是福保主公起义兴兵灭元朝救百姓，如今主公只得了襄阳滁州，天下不宁，大事未成，兄弟已经死了，不能保主公平定天下，这就是贤弟你的不忠。于金彪闻听点点头，二哥说的有理，那么不孝呢？提起这不孝啊，你的罪孽更大了。哎，你一死，咱那6旬开外的老娘一口何人？他老人家30来岁就居双守寡，无依无靠，守着你挨门乞讨，河里洗脸，庙内存身，后来指着给人家缝脸补战，将将息息才把你养大成人。他那人家一滴血一滴汗地供你念书练武，知晓将来你能为国效力，为祖宗增光。如今知道你死了，他那人家疼子心切，要是有个好歹的，那不是你这做儿子的不孝吗？胡大海一说不要紧，这回于金彪眼泪唰就下来了。大家都知道于金彪是个大孝子啊，长这么大没叫母亲生过一次气。你别瞧他脾气这么大，可是在他母亲面前却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今天叫胡大海这番话说他翻肠倒肚，实在忍不住了，眼泪如同泉涌一般，只觉得一阵阵天旋地转，摇两摇晃两晃，差点没摔倒在地上。于金彪长这么大可能头一回掉眼泪，他总是说大英雄泪不轻弹，可是提到母亲他忍不住了。旁边的刽子手张小乙心里直埋怨胡大海，嘿，这位胡二爷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人都要死了你说那些干什么，这不是给临终人心里添病吗，让个死后也不得安宁，

知胡大海的心思。胡大海见于金彪要摔倒，赶紧上前抱住。这阵于金彪可再也忍不住了，眼望天边，一声长叹：“哎呀，娘啊！恕我对你老人家生不能养，死不能葬，累娘亲受此凄凉。娘啊，儿不孝了。二哥，你这是小弟的好朋友，我死之后，你要在母亲面前替我多多地行孝，抚养狗儿长大成人，接续我于氏门中香烟。小弟总死九泉之下，也不忘二哥你的大恩大德呀。”兄弟放心，这件事情我应承。哎呀，我照顾娘，我照顾咱儿子于狗，可是弟妹我就照顾不了了。哎，我还有话没说完呢，哥哥请讲。我只讲了你不忠不孝还有不仁不义两条大罪呢。小弟何为不仁？哎，仁者不能目空四海，知有己不知有人呢。啊，兄弟，徐元帅是当代奇才，主公恭敬于他，今日登台代帅，众将连我都听他的约束，唯有兄弟你呼名不应，抗命不遵，这就是你的不仁之处。哦，小弟何为不义？不义呀，主公自兴兵以来未损一员大将，咱们弟兄日夜相聚，今日兄弟一死，抛下我胡大海一个人，弟兄不能相见，这就是你的不义之处啊。胡大海说完又哭上了。我那可怜的老伯母哎，你百年之后谁人为你打翻摔灵盆哎，哪个为你扫墓烧钱花纸哦，还有扔下我那年轻轻的弟妹何人照顾啊，首先佣人要是欺负他谁保护他耶。他这一哭啊，于金彪难过的五脏俱裂。二哥你别哭了，你说的道理全对，可是现在已经晚了，世上哪有卖后悔药的。嗯，胡大海收住眼泪，兄弟啊，你后悔吗？你真后悔吗？后悔，肠子都悔青了，我这么死不值得。哎，那我问你，倘若元帅开恩将你放了回去，饶你不死，你将如何？于金彪说：“二哥何出此言，断无此事啊。”徐达借斩我一人，杀一儆百，整顿军规，岂肯饶我不死？哎，兄弟，哥哥要是喝出命来保你，可有一条啊，你见了元帅不能再顶撞了，你给他赔个礼道个歉，你办到办不到啊？于金彪听到这儿低头不语。哎，兄弟你都说话呀。哎，怎么样，我保你不死，回去你给道个歉行不行？于金彪被胡大海逼得没办法，这才点了点头。倘若徐达放我回去，我看在你的面上，不再与他为仇作对，也就是了。此话当真？哎，于某一生光明磊落，从无虚言，也能瞒哄二哥。哎呦，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呢。兄弟你看，说着从袍袖里取出一只金皮大令，举在于金彪面前。兄弟，元帅大令在此，已经饶恕你了。啊，于金彪将法器啪往后边一甩，抬头一看，胡大海手中果然有一只射令。二哥这是怎么回事？哈哈，这只大令兄弟来之不易呀。那么这只大令怎么来的？有那么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于金彪这么折腾啊，

0: 也怪胡大海从中给勾火，他把于金彪的火给烧起来了，他没事了。于金彪大闹教军场，徐达传令要杀他，捆绑手往外一推，于金彪胡大海就吃不住劲喽，他心里又悔又愧又疼，后悔的是不该叫于金彪和徐达干。当时本想借于金彪的火气给徐达个颜色看，让元帅碰个钉子，自己在旁边看个热闹出口气，没想到事情闹到这步田地，亏的是当真于金彪是死了，是我害了他全家老少，愧对他高堂老母，疼的是自己和于金彪情如手足，好得像一个人一样。今天于金彪要做刀下之鬼，他怎么不心疼啊？胡大海站立不安，有心上前为于金彪求情，又怕元帅多心，到那时候不但为于金彪求不下来情，还得把自己牵连进去。他左看右看，想找个人帮帮忙，再看众将谁也不敢动，他看看刘伯温，其实刘伯温一言不发，两眼微闭，扇着扇子。他再看朱元璋低着头，也不敢讲情。他一扭脸啊，瞧见了花云了。
1: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4: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3: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4: 厨房用火不离人。
3: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4: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3: 走你。
4: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Royals Lord， 在2013年的时候呢，这一位新西兰的歌手 Lord 是发行了自己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当时在美国 Billboard Top 100单曲榜单上呢是拿下了9周的冠军，并且也是登上了英国、加拿大等各国的音乐榜单的首位的位置。在2014年的第56届格莱美的颁奖典礼当中呢，他也是获得了年度歌曲以及最佳流行演唱的两项大奖。也许我们平常是对于非常繁琐的制作有一点听腻了，想要来透透气，感受一下非常简单又平易近人的还能够引起我们思考的作品。这首 Royals 就是由 Lord 深沉的嗓音加上简单的编曲，与他的年龄呢是反差非常大，和我们在歌词当中呢讨论着金钱、阶级等社会的问题，也是让他的作品呢不管是在深度还是在耐听度上呢，都比市面上的很多流行音乐高了不少的等级。

光 Republic 每次他们的单曲呢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喜，同时也会非常的感动，因为在主唱Ryan Tedder 他的声线当中呢总是会有一种非常质朴的感觉。刚刚听到这首 Run 是在他们第五张专辑当中的先行的单曲，尽管现在的疫情呢是已经打乱了他们原本是要发专辑的计划，但好在呢也让他们有了时间来沉下心来制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Run 这首歌曲当中的节奏是非常轻快的，但是却表达了我们想要去追求自由的主题，希望我们在有一些迷茫有一些失落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你在生活当中的那一丝光亮，这也是在整张专辑 Human 当中呢想要去表达的对于人性的探索和思考。

今天我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叫做 Save Your Tears， 是由 The Weeknd 和 Ariana Grande 强强联手合作的一个 remix 版本。这首歌曲的原版呢是已经在全球的销量超过了640万张，拿下了12亿的流媒体的播放量的成绩，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10多个国家的电台的热播量呢也是占据了榜首的位置。在歌曲当中呢，你可以听到非常绚烂的流光溢彩一般的合成器的音效，再加上了复古的 disco 的节拍， The Weeknd 冰冷的带一点柔情的声音，看上去有一点复杂，有一点点冲突的美感，又加上了 Ariana Grande 独有的和声，带来了一丝丝滑的感受，让我们每个人的细胞呢都情不自禁的和他一起来舞动起来。马上就来听到这首两位强强联手的 The Weeknd and Ariana Grande Save Your Tears Remix 版本。

Uptown Boy Band VEX 这个组合呢，目前在国内还不是非常的有名气。他们三位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韩裔成员，所以在歌曲当中呢是加入了不少的 K-pop 的曲风，但是也突破了这样的流水线的工业风，焕发了不少全新的生机。因为他们是融合了当下 trap 的因素，并且结合了自己在加拿大的成长的经历，这样的极具个人特色的音乐风格呢，是已经让他们在韩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呢是斩获了不少的口碑。这首 VEX 也像是非常的内敛，用非常梦幻的琴音呢是搭配了极具表现力的电音元素，将歌曲的氛围呢是一步一步的推向了高潮。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来自加拿大的有三位韩裔成员的组合的话，马上

他们是拿下了第44届格莱美的最佳摇滚歌曲以及最佳编曲奖。从1998年成立以来呢 Train 乐队他们的每一张专辑呢几乎是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这一首 Drops of Jupiter 其实是他们写给去世的母亲，希望说这样的歌声伴随着自己的思念能够去穿越我们所在的星球，去漫游在银河当中，去告诉他们我们要不断的珍惜当下的生活。这也是一首对生命和爱的赞歌。

这里是 Asia FM Asia Private Playlist。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Magic Root。 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 Magic 主唱当时和女友是有了一次争执之后呢，想到了自己可能在言语上和行动上都有一些粗俗，并没有好好的表达以及沟通，于是呢就写下了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冲动的时候，会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但如果说你想要去发泄的对象呢是你最珍惜的那个人的话呢，其实应该去好好的克制一下这样的愤怒的情绪。这首歌曲呢，当年是在2014年的时候，是在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单上呢是连续夺冠了6周。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Magic 在公告排榜单当中的首支冠军单曲。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一个人身边的位置只有那么多。
0: 在这个狭小的地方，有些人要进来，就有一些要离开。
3: 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4: 别以为串台了，其实就是在推荐音乐。我是馆主江南，欢迎光临兰花小馆，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节目开场推荐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啊，就是一首很欢乐的歌，歌名就是很有趣，来自于于谦和李九霄，叫《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如果解决不了，来两顿吧。

听着这样欢乐的旋律，我们还是要来讲感情的事情了。不过这件事情很奇怪啊，最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句话，说最后没有在一起的人，为什么当初要遇见？音乐很不搭，是不是？没关系，我们来说回事儿啊。其实你不遇见他，也会遇见别的什么人。但无论遇见谁，没有人能够保证你们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既然如此啊，那对于遇见了没有走到最后，和至始至终都没有遇见那个人，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为遗憾呢？我想还是应该是没有遇见那个人遗憾一点吧。毕竟只有当你遇见了，才有机会因为喜欢上一个人变得更可爱，变得更感性，变得更加的知晓两个人相处之间的那些不容易。既然如此，那结果好与不好又能如何呢？本来它就不是一件可以确定的事，但我们总不能因为一件不确定的事情就永远的怂着过完一辈子吧。第一次听朋友范范提起自己的故事，他曾经有一段长达5年的恋爱，他细细讲述着两个人的第一次相遇，第一次约会，再到最后争吵冷战，最后分道扬镳。在讲述的过程中，他的眼中含着泪。也许在这段感情中，他最爱的觉得是付出的很多，然后他觉得是爱的最多的那一位。我听完他的故事，我问他，如果可以让你重新走一遍你的人生，你还会选择用5年的时间去爱一个人吗？他想了一会儿，朝我点点头。我就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喜欢。是啊，就是这样简单啊。无论再重新的来过几次人生，你都会喜欢这个人。那么你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人呢？我又问他了，他说因为他的身上有着我欣赏的品质，所以我也希望我的身上也有着这样的一些品质。对呀，你喜欢他，所以你愿意陪他走一段他的路。你想看看他成长的环境，想知道他都读过哪些书，想了解他身边的伙伴，想和他畅谈心事，从早谈到晚。最终你想和他无限的接近，也和他一样变得善良、勇敢、自信、迷人。于是过程中我又问范范，遇到他之后，你有没有把他身上的那些优秀品质变成自己的呢？我想如果你感受到了温柔，你现在也应该变得更加温柔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相遇，相遇不一定必须要有结果，但一定有它的意义存在。有些事情不是你一下子就能想通的，而是要在日渐过去的日子里才会发现过去的那些痕迹对于自己有着多么的重要。因为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只有当你走着走着不经意地回了一下头，才会明白那些选择本身就是答案。很喜欢刘同在《我在未来等你》中写下的一句话，你感受过他的温柔，牵过他的手，见过他爱你的样子。有很多事情不一定要有一个结果，能够遇见已经很好了，能够陪伴过一段时光已经是一种幸运了。在往后的人生中，你还会遇见更多的人，有的人是为了和你成为朋友，有的人是为了和你成为恋人，而有的人只是为了在你的脑海中留下一段特别的记忆。我想这一路走来，我们遇见的所有的人和事，我认为啊，它都是值得我们感激和回忆的。或许结果不总尽如人意，但至少想起那段时光的时候，内心不是愤恨或者是不平，而是充斥着美好的笑意。我知道我们无法回到最初，我知道人总不可能一直停滞不前，但也是它给了我们前进的勇气呢。再回过头来说，不是每一场相遇都会有结局的，但我相信很多的时候

的相遇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教会你成长，让你体验不同的人生。所以到最后，即便没能在一起，也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的人生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画面，它像一幕幕电影一般不停地从我们脑海中闪过，有关于你的，有关于风景的，但它最后停在这样的一个画面上，你从人海中缓缓向我走来，像一束光一样的照亮着我。

每一个离去的人都让我们死去了一部分，又生出了另外一部分。在经过了他们之后的我们已经变得和从前不一样，而我们将携带着这个新的自我，努力地过好每一天，努力发光，像云层中隐隐的星群再闪亮一次又一次。我一直坚信，路过我人生中的每一个人与我而言都是有意义的，他们的到来或离去总给我带来些什么东西，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将会成就一个更好的我。或许曾经在我心中一段好的感情代表着彼此必须要白头偕老，矢志不渝，否则又怎么称得之上为爱情呢？可我现在明白了，一段好的感情啊，并非是只是说所谓的相知相守，也可能是很久以后的某一天里，当你沉浸在生活带给你的不知所措还有那些绝望之时，这一段回忆能够重新浮现在你的脑海中，驱散阴霾，让你重获了那一份阳光。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意义吧，并非每场相遇都会有结局，但每场相遇都会有意义。或许总会留下些遗憾，但请继续往下走啊，靠近光，追随光，成为光，发散光。相遇的意义在于彼此照亮呢。

0: 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你又不是一个人不行，
2: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1: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0: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前几天有一个小伙伴跟我聊起了一件心事，他问我，你说如果一个人跟你聊得正嗨，突然就没影了，过几天又突然冒出来，这是啥意思呀？我就让他多说一点细节上的东西。他说上礼拜晚上那个人问我在忙什么，然后我们就聊开了，到了半夜感觉挺好的，但第二天他又消失了。我告诉他可

可能你对他有点意思，但别急着下结论，再观察观察。结果他没听我的，很主动地联系那个人。他连着几天发了一些有趣的新闻给对方，但有的没回，有的就回了一个哈哈。小时候我们以为喜欢就是主动，不喜欢就是拒绝，长大了才知道喜欢和不喜欢之间的界限其实很模糊的。成年人的世界里面，主动不一定代表喜欢，不回应往往意味着拒绝。你肯定知道在乎一个人是什么感觉的，就是那种即使困到不行也不想说晚安，即使距离再远也想见上一面，不管在忙什么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消息，不在一起的时候啊，会担心对方照顾不好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在乎，对吧？所以别自欺欺人，也别为别人找借口。人和人之间本质上是相互需要，相互取暖，如果有了新的替代品，那旧的就没有必要再联系了。那些不拉黑你也不主动联系你的人，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身边已经有了更为重要的人，而世间的事大多如此，不删你是出于礼貌，不联系你也只是没必要。他不找你，不问候你，对你忽冷忽热，这种态度其实已经说明你在他心里的位置。成年人的沉默和拒绝往往是一种无声的疏远。小孩子闹分手闹决绝会大张旗鼓跑到你面前质问你，但成年人只可能是默默地改一个备注，取消置顶，屏蔽朋友圈，不再发消息。他们让你静静地躺在列表里，就像一个从未认识过的陌生人。这世上的人千千万，大多数都是擦肩而过，或者只是点头之交。真正愿意关心你情绪的人不多，能够让你发自内心感到快乐的人可能是少之又少。过日子嘛，要和你觉得舒适的人在一起，只要有笑得出来，生活才会变得精彩。就像一书说的，凡觉得辛苦及时强求。爱与不爱，在意与不在意，真的是一目了然的。不在意你的人，你的消息他永远看不见，即使看见也假装已读不回，但在意你的人看不到你的消息，他会主动找你，在他心里面你就是重要的。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是这样，所有的爱意都是流动的，感情的付出和维持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你向他走50步，他也向你走50步。如果实在无法解脱，就删除微信，删掉好友，给自己一个释怀的机会。删除比拉黑更残忍，也更有效。如果只是拉黑，你可能会忍不住再次放他出来，只有删除才是真正的远离。这感情就像打拳击，有来有往才会有意义。而那些敷衍的人，虽然看似在回应，其实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不疼但很憋屈。大家都不傻，对吧？哎，不在一个频道上的人，那就没有必要去强求。

所以还是那句话，不愿意给你回应的人，那就不用再给他发消息。任何感情都是双向的，相互给予、相互反馈的过程，有来有往才能长久。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啊，对吧？就是没有什么懂与不懂，只有想与不想。所有的不懂和不知道，其实都是因为你没有那么重要罢了。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4: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人在恋爱的时候啊，其实很妙的就是上天会给你一个放大镜。嗯，这礼物不错，这放大镜一照，你们就聊不完的话题，追不完的电影，吃不完的零食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原来两个人天天在一起的感觉这么近那么美，哈，真的很厉害。你们一起用放大镜谈了一周又一周，很爽吧？可是有一天放大镜拿反了，有的人发现恋人上厕所不冲马桶，有的人发现恋人卸妆后很邋遢，有的人发现恋人又懒又拖延，有的人发现恋人偏执暴躁又听不进建议，于是你开始憎恨放大镜。有人对你说，哎，多大点事儿，结了婚就好了。真的吗？怎么可能呢？那些恋爱里面解决不了的问题，到埋在婚姻里就变成了一颗雷。你看那些在婚姻里被宠爱的女生，不是她们运气好命好碰见一个温柔对她的人，是她本身就温柔啊，是她没有逃避意见分歧，是她没有拒绝承担责任，是她没有指责生活糟糕。婚姻啊，是灯泡坏掉了，屋子里黑压压，有人扶着椅子，有人在换灯泡，等开关一按，两个人都笑了。是厨房的下水坏掉了，弄得一地脏水，有人递过来一个扳手，有人修好了后炫耀自己能省下100块钱，等水龙头一按，两人笑了。是还是那洗衣机上堆了很多的脏衣服，有一个人分类把衣服放进了洗衣机，有一个人把衣服一件件晾晒到了衣架上，两个人窝在沙发里面要看一部电影，喜剧电影，笑了又笑。无论是夫妻还是情侣，一定会分手的三个征兆：第一，拿起放大镜；第二，找茬；第三，早失望。不爱了，生活里都是细节，因为最终解释权归不爱的那个人。

谈恋爱也好，结婚也好，也恰恰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人很多的缺点还依然爱他，愿意跟他一起生活，这就是婚姻的真相。那个我们崇拜的完美的人在婚礼那一天就走了，他只是一个引路人，把你带到了婚姻的门前。你说你想离开一段感情是因为攒够了失望，其实对方也在攒着，谁先攒够了谁先离场。离开以后呢，有的人会反思，如果当初我说那句不满，我们一起改正，那该多好。有的人会埋怨，大概是我遇人不熟，才在他身上浪费了时间。那个把谩骂喊得最大声的人，后来再也没有碰见过爱情，倒是那个默默把伤口包扎好的人走了很远很远。婚姻给你的放大镜，不是让你鸡蛋里挑骨头，是让你糖醋鱼里挑刺的，不是让你抓着对方的小辫子不放，是让你把小鞋都找到了然后扔掉啊，不是让你喋喋不休地讲大道理，而是让你读懂对方的坏情绪然后拥抱一下。发脾气谁不会呢？难的是把一句愤慨的话用平静的语气把它表达出来。

想想啊，冷暴力谁不会呢？而难的是沉下心来把一个脓包挑开，忍着痛，然后把它包扎好。找茬吵架谁不会啊？而难的是我把我最真实的状态，好的坏的都告诉你。那些容易学会的，从来不是婚姻里的竞争力，是那些难学的，比如说温柔、懂得、感恩，让婚姻有了更多的甜味、人情味和津津有味。所以请大家记住，总有人会往你的生活里面扔放大镜，我们从来没有介意过谁手里拿着放大镜，让我们担心和害怕的是用放大镜去做些什么。我们都知道啊，人生经不住考验，如果一段感情没有增加你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抱歉，你一定是跟错了人呢。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0: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1: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不用大笑
1: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1: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好了，又进入到兰花小馆啊推歌的这个时段了。其实啊，有许许多多的经典的一些爱情情歌，这种老情歌呢，啊，近一段大段时间，不管是在什么啊露天演唱会了，还有一些电影电视剧啊这样的一些当中呢，呈现太多，就是老歌似乎已经成为了很多影视剧的这个落点，就是被翻出来，因为有一些剧属于年代剧啊，类似嘛，所以有很多歌曲就符合那个时代，然后就被播放出来，然后又一下子引火引爆，让更多人翻唱。比如说这首《偷心》。

对，这首歌呢是在近期在繁花当中被挖掘出来，然后张学友在演唱会说啊，我的歌终于啊出来了，又一下子火了，然后有很多歌手呢开始进行翻唱，啊，这过程其实。

实蛮有趣的，就是很多时候流行的东西就是人家说是一个轮回一个轮回的来啊。那么现在轮回到这里来，我们又开始听一些老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大话西游》当中的一首歌《一生所爱》。提到这首歌，大家都会想起那个经典的场景呢。

好，听着旋律，我们的节目也就接近尾声了。其实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啊，最近我发现这个路边演唱会，贵阳的路边演唱会啊，其实在整个贵州省呢都会啊铺陈开来，然后各个区域去嘛。然后呢，翻唱最多的歌曲还是 Beyond 乐队的歌，所以最后我们就来听一首 Beyond 乐队的歌，结束今天的兰花小馆。我是关注江南。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1: 等等，玩什么？
2: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3: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吃饭，玩美食，玩在旅途。
4: 五点

0: 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好了，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开启一场美食之旅。
1: 是的，是的，其实在节目当中讲了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我们都还是围绕着离我们比较近就在身边的一些小吃。那可能像街边的洋芋片，比如说什么牛肉粉、羊肉粉，就是随时都可以吃到的一些味道很不错的一些食物。接下来呢，我们想通过不同的城市啊，就在贵州有很多山美水美风景好的城市，其实也有很多代表菜，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好，都说其实呢，你看全国地图啊，比如说贵州、四川啊、重庆、上海等等，它在版图上呢，如果是做一个美食地图的话，一定会标注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东西，做一个图案和画面来代表它。那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的人玩过游戏啊，玩过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如果你是一个地区的人，五排，然后你的上面会出现一个当地的美食标志，或者一个景区的图案的那种Q 版图吧。然后贵州我有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新意的，就我们五个人都是贵州的，然后你进去五排以后，它一合成开始游戏，上面就会显示什么贵州代表队，然后画一个酸汤鱼的那个、
1: 有
0: 小标识，
1: 还蛮有趣的。
0: 对，其实我们今天想讲到的呢，就是说一城一道菜。那其实对于这个争议来说呢，还是有的啊，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家乡最具代表性的那个菜呢，有自己的一些见解，
1: 有自己的理解和口味爱好。
0: 但我们今天呢，想讲的是普罗大众吧，他对于这个地方比较有代表性的或者传承比较久的一个代表的菜。那你要提到我们一个一个地方来说啊，就比较有代表性贵州的一些城市。那提到贵州呢，你可能会想到的除了省会贵阳啊，大家会想遵义。遵义其实是很出名的啊，遵义出名呢，除了我们遵义会议会址，比如说像四渡赤水这样的一个红军的故事，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具代表性的国酒也产自遵义。
1: 但是我会想到其实那边的美食全竹宴，
0: 对，
1: 在赤水嘛，
0: 在赤水
1: 特色。
0: 对，那你要说贵州还有哪个城市很出名呢？我觉得现在很出名的还有我们的兴义。兴义这几年呢，首先啊，我们的这个万峰林是成功的成为了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再来呢，还有我们兴义每年的马拉松，
1: 对，
0: 也吸引到了很多不同国家啊不同地方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参加这样一场风景当中的奔跑。那么还有一个也很出名的地方就是六盘水了。六盘水是以它的凉快还有它的冰雪，让很多人认识到贵州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地方。
1: 就是六盘水其实在冬季在夏季都大有特色，它通过它自己独特的一个地理位置，就是形成了一个很有趣很有意义的这样一个旅游的点。
0: 对，很舒适一个度假胜地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也会比较出名的呢，就是铜仁了。梵净山从最早的时候啊，是本地人去爬的一座山，那时候梵净山没有索道，但据当地人来说啊，那个时候的梵净山极其的原生态和极其的美丽。就是因为它还没有，因为景区的山门都还不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外面的这个山门。如果你有去过梵净山的话，你会发现进了景区大门以后，你要坐一个接驳车把你送到那个索道的下站，在接驳车你开了十多分钟以后，你会看见一个老山门，那就最早梵净山的山门。
1: 对我有印象。
0: 对，那么现在呢，通过梵净山的这个自然遗产地，然后呢它的五 A 级也越来越多人了解到铜仁这个地方。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说，你来贵州旅游的话，每个地方都有它独具代表性的美食，而不是说你想着贵州就一定是到处都吃酸汤鱼啊，到处都是吃洋芋粑啊，不是的啊，它有各自的一个特色。那今天呢也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天，你是贵州哪个地方的人呢？你觉得你们家那个地方的代表性 性美食是什么啊？
1: 没错，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关注972玩在一起，属于你家乡的那道代表菜。可能讲到美食的话，我们真的讲的小吃太多了，就是可能在街边你随便比如说吃碗粉，买一碗洋芋粑，你都可以当做美食，这个确实是美食，没错。
0: 但我们今天其实讲的不是小吃啊，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大主题叫
1: 前
0: 菜。
1: 对，菜肴了。
0: 对，前它就是整个贵州的一个缩写嘛，对吧？前菜，那前菜到底包含了一些什么呢？如果说你们家那个地方，你的家乡要端上桌一道大菜，你会端哪一道菜呢？说实话，如果在贵阳本地的话，会
1: 小米撒，小米撒。
0: 你觉得小米咋算一个大菜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就还是要精心的烹制一下。
0: 好多人心里面的大菜一定就是那种制作工艺比较繁琐，流程比较多，然后至少吧，它是有肉有菜的这么一个看起来很大碗的东西，才算是大菜吧。然后经常有人说，哎，我们一起吃饭，好歹点个硬菜吧，啊，就是这种意思。那你看，比如说我们去北京，你可能觉得上了一个北京烤鸭，你觉得这是个大菜吧，对不对？那个，因为烤鸭的制作工艺很麻烦嘛，你鸭子要烤，要片，要包，
1: 对，
0: 然后还准备很多东西。那么，全国各地啊，每个地方可能都会拿出它的那一道拿手菜。那么贵州呢，其实每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端上桌一道。贵阳本地，我觉得，辣子鸡算一道吧，
1: 可以算。它的制作工艺其实也不太容易的，
0: 对，
1: 还是需要一些比较复杂的过程才能做得好吃。
0: 对，然后我们这边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锅巴蹄筋的那道菜，
1: 哦，就是蹄筋嘛，
0: 因为它那个锅巴嘛，首先你要炸成一个像一个锅底一样的圆的这个样子，然后烧那个蹄筋，然后又要去泼上去敲开，就这过程你看起来很像。那我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说，我们下一段先从贵阳说起。你知道贵阳到底哪一道菜在大家心里面属于前菜的代表作吗？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0: 陪伴你的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好，今天是一期有文化内涵输出的节目啊，因为我们其实是真的也研究了一些资料，然后来和大家说到的，不是我跟慧宇信口雌黄来讲。贵州到底哪些菜属于前菜里的一些代表啊？那么从最早的时候呢，我们贵州就是一直是我国的西南部啊，也叫地处云贵高原嘛，东靠湖南，南边靠近的是广西，西边呢又是靠近云南，然后北边连接四川和重庆，主要是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啊。以老话都说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们如果有看过那个舌尖上的味道，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把美食跟文化融入得很好的一点是

0: 山里面有什么，当地的人就把大山里的这些珍宝做成了美食和佳肴。
1: 其实这个也是劳动人民的智慧。
0: 对，
1: 最基本的吧，你要生存下去，那你一定要去找食物。最开始咱们贵州人是怎么吃上辣椒，怎么吃上酸汤的，其实也是最基本的就是生存，然后呢，把这个饮食给它转换成为了美食，就是从吃饱到好味道，然后到吃好，到现在就是转换成为了一个当地的特色。其实它是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有现在你看到的这么好吃的酸汤鱼、酸汤牛肉，它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改良、制作、
0: 变，
1: 对，然后才呈现成为了现在大家都这么爱吃的一道当地的一个美食特色。
0: 其实对于人类它的一个演变啊，最早的吃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为了生存，
1: 对吗？
0: 啊，慢慢的呢，生活好了，各方面条件好了，大家开始追求吃饱以外的精神富足，就是要美味。那贵州的饮食为什么它这么的丰富和多元？除了我们的地形地貌和这些人类的进程，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民族多呀。
1: 哎，
0: 然后我们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等等，你会发现每一个民族它都有独具这个民族的美食，是吧？那你要说哦，贵州都吃酸，那你会发现苗族的酸和侗族的酸，还有土家族的酸，都不是同一种酸，对不对？就包括我们平时，我经常跟霍宇讲，你会发现有几个酸的代表，比如说像我们这样说，酸辣粉的酸来自于醋酸，然后我们贵州的酸来自于天然的食材的酸，就是什么呢？就是西红柿米汤的一个发酵，对不对？然后你再看像泰国很流行的冬阴功汤，它的酸就来自于柠檬的酸，
1: 然后它的这个酸的话其实还带了一些辣味。其实贵州的酸汤它基本上不是有很多辣味的，除非是后面有添加辣椒或者是在蘸水里面提现，
0: 对，
1: 才会有。那刚才有讲到的这个贵阳的代表的话，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所谓的一城一味，绝不只是说这一个美食就能够概括所有人的热爱，那其实是归纳起来，就是从众多的美食当中评选的。我相信这个选择的过程也非常痛苦。为什么说痛苦？因为可选择的美食实在太多了。
0: 对，然后呢，有人在就是历史里面就讲啊，我们贵州的少数民族当中呢，保有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出现的不断演化的一些水烹菜肴的技术，就是最早只用水嘛，拥有了就是数千年文化的一个演变，前菜的民族菜加工技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么前菜以代盐文化为底蕴。什么叫代盐？贵州没有盐啊，我们要找东西来代替，
1: 就是刚才我讲的嘛，要生存，
0: 对，
1: 你要去干活。为什么你要吃饱呢？因为本来你住在山上，然后你要去耕田，耕作的地方在山下，可能每天光是路程就很远了。如果你不吃饱，
0: 没有
1: 力量，那你怎么去支撑这个体力去干活呢？
0: 是，然后呢，最早呢，我们以代盐文化为底蕴，那就我们的菜肴有些什么特点呢？少油少盐。那少油少盐的情况下又得吃饱又得美味，我们就以食材再加工为调料，以天然的生态的食材为主料，通过烩煮还有炖熬还有焯，就是焯水的意思啊，等等这些烹饪的方式加工符合每个人健康需求的菜肴。所以大家记住啊，我们前菜，大家可以有外地朋友来的时候会问，哎，前菜的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代盐美食。
1: 哎，没错，
0: 我们没有盐，我们就用酸来解决，用辣来解决，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贵州呢还有一个点啊，你们会发现贵州每一个地方都吃辣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在山区，它其实湿气蛮大的，而下了雨以后呢，就周围都是山嘛，那土地蒸发的这些湿气啊什么的，就没办法是风吹散的啊，然后那湿气很重的情况下，大家就吃辣。那今天第一道菜来讲到贵阳，贵阳到底是什么菜呢？我们其实在平台上有看到不同的一些留言啊，大家可能 什么酸粉啊，这些其实不是了。
1: 我们不讲小吃，我们讲的就是有代表性的前菜，那可能就不是说你在路边买碗粉就能够吃到，它制作肯定是有考究有工艺的。
0: 好，
1: 在众多的我看到有这个宫保鸡丁，其实它也算了，就是最早的这样的一个制作的过程，但是贵阳的这道菜的话，它可能比宫保鸡丁的制作过程要麻烦很多，
0: 而且它是真的一个大菜，硬菜。现在很少有家庭做，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
1: 麻烦。
0: 对，我们会在餐厅里面吃到，
1: 你做了也不一定好吃。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叫
1: 八宝甲鱼。
0: 甲鱼啊，就是大家传统知道的王八啊。那么甲鱼呢，是一道传统的贵阳名菜，其中主要原料有甲鱼、土鸡。讲到这两个，你就会想到，哎，
1: 鱿鱼炖土鸡，
0: 什么鱿鱼炖土鸡？我们是不是以前经常去吃哪家喜酒啊？那种大宴席的时候，就会有一道菜叫甲鱼炖鸡。甲鱼炖鸡，
1: 哦，是的，好像
0: 是不是？
1: 是有这个印象。
0: 因为我印象里面，我从小我家姑爹就特别喜欢吃，
1: 特别
0: 的喜欢吃，真的。然后呢，这个菜里面叫八宝啊，它到底有些什么呢？甲鱼、土鸡、火腿、花菇、金钩、桂圆等等。
1: 你听到这些，你就知道不是你平时在家就可以做起来，起码过年吧，对吧？
0: 对，一代又一代的前菜烹饪师就将这道菜端上了大桌子，所以它通常作为前菜贵阳代表招待客人的硬菜。你猜对了吗？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3: 一会儿。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终于下班了，
5: 下班了吧？
4: 累了吧？想不想嗨起来呀？
1: 嗨什么呀？
5: 听我说 One, two,
4: three, hey.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0: 接二玩在一起，关注以后回复团购就可以买我们各色各样的美食啊、家庭用品啊等等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沙跟慧宇在聊到咸菜。咸菜呢，你可能第一次听你浅浅的觉得哦，我们是讲美食，但其实咸菜它是一种文化啊。那刚刚既然讲到说贵阳的代表作，嗯，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我们现在其实吃到八宝甲鱼的机会不多，但如果你去贵阳比较著名的一些大饭店，他一定会有这道菜，
1: 而且可能就是不会吃到像我们刚才推荐到的这么全的所谓八宝都有在里面。
0: 现在比较多的就是甲鱼炖鸡，
1: 甲鱼和鸡已经很，这个原材料也已经很难弄，因为你不是每个家庭都知道要怎么弄甲鱼的。
0: 嗯，
1: 你弄鸡嘛，杀鸡，然后在那个市场上怎么弄都知道，都很简单。但是有了这个甲鱼加进去，它可能味道呀、营养价值各方面就不一样了。
0: 但是那个汤是很鲜美的、我喝过。
1: 再讲到八宝甲鱼，那就更不一样了。刚才小沙其实有讲到它的原料有甲鱼、土鸡，这是最基本的，还要加干贝，哇，还有火腿，火腿也是真鲜的哈。
0: 嗯，
1: 花菇、香菇本来就很鲜美了，然后再加上花菇更是，金钩、桂圆等等。
0: 金钩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金的钩子哦，
0: 我把你抓出来。
1: 是什么啊？
0: 金钩其实是干虾仁儿。
1: 鲜了，还有虾仁。
0: 就是你要知道，新鲜的虾我们就叫虾，但如果把这个新鲜的虾晒成干了以后，它也是弯弯的嘛。
1: 是大虾还是小虾？
0: 中等的那种。
1: 哦，就是和平常吃的鸡尾虾再小一点，是不是？
0: 对，类似于就像我们，你有没有吃过一个就是，虾仁炒那个西兰花？有些会用干虾仁来炒，
1: 反正就不是太大的。
0: 对对对，可能跟你的小拇指弯起来。
1: 我都不敢想象这锅汤有多鲜，
0: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在最早的贵阳的八宝甲鱼里面其实是没有干贝和金钩的，因为这些属于海产品，因为贵州它是不靠海的。最早如果能吃到这个的一定是古时候比较富有的家庭，就是可能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然后他家可能有外籍的人员，然后给他带来的。
1: 对，
0: 最早的其实在贵阳的话应该是没有这两个东西的，可能是用其他的一些食材来替代。对，然后呢这道菜的话，现在如果来到贵阳啊，你想要尝一尝这一道鲜美的汤，那你可以去大一些的饭店，比如我们就点几个名哈，在贵阳比较出名的我们的贵州饭店，因为它一直在这里屹立不倒啊，是非常厉害。那它就是经常做一些商务宴请啊等等，那必定就会有的这道菜了。那其实八宝这个概念是很早就有体现到，比如八宝饭、八宝鸭。为什么有八宝？八宝是汉民族象征和睦、广阔、发达、团圆的一个表述。那贵阳的烹饪的师傅们呢，经过不断的一些创新，通过倒汗蒸馏的技法制作这道经典名菜，所以这道菜它的最终不是拿来炖的，
1: 它是
0: 蒸。
1: 其实都不算蒸，就是倒汗鸡。
0: 倒汗鸡的制作方法，它有专门的一个土罐，
1: 不用一滴水。
0: 对，
1: 哇，这个是太厉害了。
0: 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如果说你来在贵阳啊，有一条街，我们上次还介绍过，就是那个世西路后面，就原世西路连通，那个浣纱桥，
1: 罗汉营路嘛。
0: 对，那里就有卖这个倒汗鸡的那个。
1: 我跟你讲，我那天路过，我特别去看了一下，那点卖东西可多了。
0: 对，
1: 扫把、拖把、大浪、垃圾箱的哈，那种串，
0: 还有那种就是
1: 厨房
0: 二手，
1: 哇，太多了！我觉得那条街简直
0: 宝藏地
1: 都有。
0: 然后这个倒汗鸡的那个罐呢，它是罐中有罐，它类似于什么呢？就是。在外面你看上去就是一个罐儿，但你打开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小罐儿。你的鸡和甲鱼是放在小罐里面的，然后只是放了一些比如说葱啊、姜啊这些调料在里面，然后把香菇啊、干贝啊都丢进去，你就盖上外面的那和里面那层中间隔的有一个通道，那个通道里面呢就倒一点水，然后你这个时候开火去蒸，那个水它蒸出来的气就会滴到中间的那个鸡和甲鱼里面。
1: 哦，是这样啊。
0: 它叫倒汗，而且那个就是那个这个罐儿哈，中间隔的那一层还有些小孔，它就是为了让气进去。
1: 哦，懂了。
0: 然后等于你焖出来的这里面所有的汤，就你可能一只鸡加一个甲鱼焖出来，那个汤够 3到4个人一人一碗，其实没有那么多汤的，但那每一碗汤就是精华，
1: 就是确实是。

0: 鲜美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因为它不加水的，完全是焖出来的。
0: 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在路边随便像吃完粉一样就能吃到？肯定不是。
1: 那制作工艺非常麻烦，
0: 在家里你都不一定能制作出来。实在要做的话，真的就可能逢年过节哈。
1: 你算一下这道菜从最开始
0: 准备食材、
1: 买
0: 东西，
1: 到你杀鸡，然后再洗干净，然后准备其他食材去提前的泡，因为像干香菇那泡一泡嘛，那其实全部搞完以后，还有你蒸，可能快花四个小时，
0: 就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作为贵阳的一个代表菜，你觉得符不符合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972玩在一起。说完了贵阳的菜，可能之后还有很多地方啊，来说一说你家乡菜。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哪里了？
1: 下一个地方贵阳过了以后，就是我们提到的六盘水。先在六盘水到来之前呢，不慌讲它这道菜啊，你们来猜一下，六盘水它最具代表性的这道搬上桌的硬菜是什么？
0: 我猜的是羊肉，
1: 绝对不是萝卜。
0: 萝卜是小吃，其实我猜的是羊肉，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这个。
1: 一会儿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哈。
0: 好，
1: 当然我们在广告之后回来呢，还会告诉你一些前菜的历史的进程啊。本期节目请好好学习，它是一期和这个社交类连在一块儿的节目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终于下班了。
5: 下班了吧？
4: 累了吧？想不想嗨起来呀？
5: 嗨嗨什么呀？
6: 听我说。1, 2, 3, 4,
5: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6: 铺天草地呀，
5: 让你
4: 嗨
5: 嗨
4: 嗨嗨起来。

0: 又回来，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五点超会玩陪伴你在下班路上。哎，我们在平台上也看到很多朋友对于各地的代表性的菜有一些争议啊，你像刚刚我们说那个八宝甲鱼，有人就说不是，贵阳最大的特点一定是辣的辣子鸡啊，或者是羊朗鸡，就是大家都觉得应该是辣菜的。
1: 哎呀，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可能我们讲的这个菜不是很经常出现的，那它能作为贵阳的代表，肯定有点它的东西。
0: 它微量不经常出现，你们想哈了，原因哈，要花这种十多个小时搞出来哈，我都还在想，之前不是有调侃说，某个地方他一碗这个炒饭要588吗？就我们刚刚那个八宝鸡，那个八宝甲鱼鸡哈，天，就这么长的工艺上会煮快八个地方会买五千跑票跑走。
1: 好，我们来说一下凉都六盘水。我真的有想到的是羊肉，但是没想到是这道菜，它的名字叫做凉都肉圆莲渣。那我看到做脸杂老，我第一个想到是综艺，我想到是六盘水这边。
0: 我最早吃也是在六盘水啊。莲渣闹到底是个什么呢？听起来好像一个神话小说。
1: 我感觉和哪吒有关系，又是莲花莲藕，又要哪吒又要闹海啊，就感觉和它相关。
0: 来，我给大家说，莲渣闹这三个字听起来很像一个神话故事，但其实它是一道菜。那么在贵州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水域很好啊。贵州的水域好就好在，首先呢，每个地方的豆腐它都很好吃。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出一方豆腐。贵阳的豆腐一定和六盘水豆腐味道不一样，六盘水的豆腐又和毕节的豆腐不一样。
1: 讲到这个水不一样，我还记得就是大家为什么说凯里的酸汤是最正宗的，
0: 其实
1: 除了它的制作技艺之外，真的和水是有关系。
0: 就像我经常在讲，你说比如说茅台酒，它把它的制作工艺全部公开给大家，甚至你可以去参观酒厂的生产工艺嘛，对吧？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在其他地方酿出这个酒？
1: 那为什么赤水河叫美酒河呢？
0: 对，就因为水域啊。而且甚至茅台酒为了让更多人可以品尝到这个酒，尝试过比如说去上游或者下游再建厂，结果发现
1: 好像也不太一样，
0: 不行，只有这个地方才能有做酒。所以这个要讲到的莲渣闹这个东西，它其实首先主体就是豆腐，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我们经常会吃到叫菜豆花菜豆腐。慧宇爱吃不吃菜豆腐？
1: 我喜欢吃笋豆腐，
0: 但我其实是喜欢吃菜豆腐的。每年我最爱吃菜豆腐的季节是什么？夏天，因为它极其的清爽。那么贵州人饭桌上的家常菜莲渣闹，我们在大街小巷现在都可以看到了啊。闹取自于苗语当中的吃啊，肉丸莲渣闹是用新点的豆花、鲜嫩的小白菜叶与肉丸一起煮，让猪肉的鲜香融入到莲渣闹当中，豆花香嫩可口，肉丸爽滑美味。那么这道菜呢，它可以作为单独的一道菜，也可以作为莲渣闹火锅来吃。
1: 哎，对，很入味，越煮越香。哎，
0: 这道菜端上来的第一时间，你看到的是这个砂锅，一般是砂锅哈，上面呢铺着白花花的一层豆腐，豆腐之间又镶嵌着一些煮的看起来有点烂的菜叶子。因为它的这个豆腐是和菜一起来点的，所以菜烹饪的时间比较长，它不会看起来像绿油油的哈。然后呢，在这个下面豆腐的下面就有很多的肉圆子，就是你喝汤的时候能喝到肉圆子汤的鲜美，又有豆花的那股味道。
1: 哎，这个就是相得益彰，都煮进去了吧，这个味道。
0: 那么其实呢，这道前菜啊，比刚刚贵阳的那一道菜能吃到的几率大，好多地方都有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前菜里面的一些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我们刚刚说了贵阳和六盘水啊，那么下一个我们会去到遵义。在我们介绍前菜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来猜一下遵义的代表性的菜是哪一道。
1: 好，
0: 那么你像在前菜里面，布依族很出名的酸笋牛肉，侗家的腌鱼都很充满民族的个性菜。那还有一些什么呢？乌江豆腐鱼，贵州的辣子鸡，兼具了国际视野的一些民俗菜。因为你像乌江鱼啊，大家都说现在呢乌江有一 个区域专门的围栏，就是养殖乌江鱼，让很多人都能够哎经过乌江的时候，有人专门在比如去遵义或去哪里，专门在乌江下高速
1: 哦，
0: 去专门
1: 就是为去
0: 吃这个乌江豆腐鱼，
1: 就其实和水也有关系。
0: 对对对、嗯。那么在食材的选择上呢，前菜最主要的一点是展现对自然和土地的一种尊重。
1: 嗯，
0: 比如说什么，像我们九七二七。

0: 有卖的洗水的麻羊，
1: 哎，这个确实，
0: 它就地的麻羊一定跟你其他的我们吃过的什么山羊、绵羊味道不一样。
1: 嗯，
0: 关岭的小黄牛都成为了地理标识
1: 哦，
0: 对不对？那为前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支持。那么这些食材它是贵州独有的一个地理环境和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的结晶，更主要的是前菜对于食材严谨的挑选和精妙的一个运用的体现。
1: 嗯，
0: 你要吃，比如像冬天。你要吃一个牛肉火锅、羊肉火锅，你尝到的麻羊火锅和小黄牛火锅一定跟你吃的其他羊肉火锅和牛肉火锅不一样。
1: 哎，对，这个是确实，各地的美食的味道叫集大成者，然后呢就成为了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些好吃的东西。
0: 贵阳对于食，不是贵阳吧，整个贵州对于食材的认真程度，你可以去菜市场听一下老一辈的人。
1: 嗯，
0: 比如说像有一些我们爸爸妈妈辈的，他们去菜市场买菜，他一定会问你做是不是本地嘞，很爱问这句话。
1: 嗯嗯嗯，
0: 他们要买本地的胡萝卜、本地的豌豆、本地的白菜、本地的牛肉，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对答。所以就是我们贵州本地是很相信我们的山和水的啊。如果你来到贵州的话呢，真的你要尝本地的东西。
1: 嗯。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3: 等等，玩什么？
4: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5: What？
6: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资本，玩美食，玩在一起。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讲一讲前菜，我们从它的文化和发展历程，以及我们整个贵州版图上一城一菜来讲，好不好？刚刚讲到了贵阳六盘 水，下一个是遵义。我们刚刚有的让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72玩在一起啊，来猜一猜遵义它的代表美食是什么。有人说遵义的代表美食会想到的就是两个字，辣椒，但其实辣椒只是它其中一个配料。那它要做成美食的话到底是什么呢？也不是羊肉粉，羊肉粉它也属于其中的，比如早餐或中餐、或者是一个小吃。你要把这个端上桌的话，
1: 我其实
0: 不太可能。
1: 去遵义我还没有吃到太多这个，是有一次去遵义吃到虾子，就是吃羊肉粉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真正吃到了这个代表菜，它有辣椒的这个东西，有肉的这个东西，
0: 对，
1: 好多这个种类这个东西。就可能很多人讲到遵义吧，还是想到辣椒为主，羊肉粉，那真的这个菜我觉得还是算是遵义的特色了。
0: 好，来说一下，你们知道炸这个东西吗？就好多地方其实是有的。
1: 小米渣算不算吗？
0: 不算，
1: 不一样哈，那种炸的方法不一样。
0: 其
1: 实都不一样。
0: 它的概念有一点像其他地方，现在有很多地方卖这个调料粉，就是做那个粉蒸肉外面的那一层那个炸。那贵州有什么呢？炸鱼，炸鱼，炸辣椒。
1: 哎，对，
0: 各种的炸。但那个炸辣椒我真的吃不了，好辣呀！我们讲遵义地方，它的代表作就是酸炸肉。
1: 哎，没错，
0: 炸肉是遵义的特色美食。每家都会有一个坛子用来装酸炸肉，主要是用新鲜的猪肉，成品略带酸味，故名酸炸肉。酸炸肉做得好的人家，往往这一碗肉能存好几年。晚上。这吃上好几年，那么而且呢，储存的时间越长，其越鲜美，肉质越好。你打开那个罐罐，你就能闻到它很浓郁的一种香味，
1: 酸酸的、香香的。
0: 哎，酸炸肉又分油炸酸炸肉和粉蒸炸肉两种。粉蒸的酸炸肉一般在宴席上才能吃到，而油炸的酸炸肉呢，你在小餐馆点菜也能吃到。
1: 你不要觉得它听起来都是一样的，其实做法还是有一定区
0: 别
1: 的
0: 啊。
1: 就是怎么讲呢？它吃上去锅底一呲呲，我感觉就是感觉有点像那个米饭里面那个包谷面面，对，包谷面面敷在了这个菜上面，
0: 是裹在上面。
1: 哎，我就是吃下来是这个感觉。
0: 它特别像什么？我给大家感，就是如果说本地人可能知道啊，如果说外地的朋友来的话，可能不太清楚。你们有没有吃过学校门口那种炸鸡柳？它不是要裹一层那种面包糠吗？
1: 对。
0: 但那个炸出来是脆脆的啊，其实它类似于就有一点像要裹一层那种东西，来蒸来炸。好，那你会发现刚刚这里面有一个特点，你们有没有听到？每一家都会有一个罐子用来储存它，然后储存做得好的人家可以储存好几年，是为什么？这又来到刚才我跟慧宇最开始讲到的一个点了。贵州啊，它在那以前的那个年代其实资源比较匮乏的，但又没有盐啊，然后呢大家要吃东西的话呢，可能像过年嘛，在中国人心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1: 非常重要啊。
0: 那从年初养一头猪养到年底啊，又是杀年猪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猪肉啊，我们又不能保存，怎么办呢？以前的人的智慧很厉害，他们研究出了腊肉、风肉。那么遵义地区，他就研究出了炸肉，
1: 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0: 就用自己，贵州有很多东西就是用坛子来装，为什么？就是那个年代，我们要想把东西保存的久，没有冰箱。没有冰箱怎么办？它又变质了。那有什么东西是变质了以后它是能吃的，并且它变质的里面出现的这些菌落群还有益身体？比如像另外一个地方独山的虾酸，它也是
1: 这
0: 样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就是从前菜来讲到它的这些美味都是有一定历史来的啊，不是那个没死干的，家都研究把这乳猪到之后坦坦的猪大个坦坦的，哎，看好不好吃哈。它是我们劳动人民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1: 没错，刚才讲到了遵义，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毕节。
0: 毕节
1: 是什么东西呢？又是羊肉粉，哪点你们都是羊肉粉。
0: 毕节，而且不要老是往那个手撕豆腐去靠哈，那是小吃。
1: 讲的不是小吃，不是小吃，是大菜。我们来揭晓答案啊！
0: 我们提示一下，就是和至今有关系。
1: 他们让自己妈妈自己弄
0: 乘凉粉
1: 不是哈、啊、告诉大家是织金的水八碗。这个水八碗你听起来它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八个汤菜嘛、哎、也是织金县的一个特色美食，就是你能够看到在织金
0: 一些宴席上它就会有这个水八碗啊，它是独具了乡土风情的一个传统的宴席。那这些八碗里面有哪些呢？我们先来讲到啊，本地呢爱吃的是当地的，这个我也爱吃了啊，黑猪肉，黑毛猪在贵州也是很具地方特色的。
1: 对，
0: 我把有一些几个肉类啊归回贵州的大宝藏，习水的麻羊啊，还有这个小黄牛，黑毛猪，
1: 确实
0: 这几个的肉质真的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啊，非常好吃。然后呢还有土鸡、鸡蛋、薏仁米、竹荪等等来制作。
1: 哎，前
0: 几天我是看见我们央视的哪一个纪录片我忘了，然后呢它一出来第一个画面就是有一群当地的村民在松林里面采摘竹荪，然后呢

0: 下一句话就是因为那个配音大家都很熟悉嘛，那种感觉啊，就是在清晨啊，阳光刚刚洒进什么森林里的时候，当地的村民就要进山来采摘竹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织金什么什么东西，我一听哇，这织金竹荪吗？好漂亮，而且竹荪我第一次看那个，我才知道采摘完的竹荪上面有一个黑色的那个伞顶，
1: 哎，对 对, 对，
0: 你要把它取掉
1: 才能吃。
0: 取掉的，我们一直听到有一句话嘛，就是这种，因为竹荪也属于菌类嘛，要煮熟了才能吃。竹荪是可以马上现采现吃的。
1: 天，我太喜欢吃竹荪了，
0: 而且是甜的。
1: 它配鸡汤，真的把所有的鲜味都融入到它那个孔孔里面去了。
0: 而且它除了有那个孔孔，它嚼到嘴里的感觉是有弹性的，咔嚓咔嚓的那种感觉哈，很好吃。那么它为什么叫水八碗呢？最早的时候啊，这里的宴席比较讲究，要做八仙桌，就是有八个斜横，大家可以坐八个人为一桌，上八道菜。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等等，玩什么？
2: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3: What？
2: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资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4: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算了，回家吧。
1: 好了，来，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2: 我是慧宇，欢迎回来。
1: 今天的五点超会玩，我们来和大家聊到的是前菜，那些真正具有各地代表性的前菜啊，而不是你随便找一家前菜馆啊，炒个什么洋芋丝啊，啊，这个肉丝啊，就是前菜，不是的，前菜有它自己的特点啊。刚刚既然讲到了水八碗，那么这水八碗，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呢？八个菜式是以八仙的名字来命名的。第一个，曹国舅烹蹄筋。
3: 天，我有画面，这曹国舅在这厨房里面做着蹄筋，在那看哦，吃半天。
1: 吕洞宾一人米，我不知道我吕洞宾会一人米划得起。
2: 汉钟离炖老鹅，
1: 蓝采和黑风圆，
2: 铁拐李飞蛾蛋。
1: 好好的，铁拐李是飞蛾蛋啊。然后韩湘子是千肠肚，
3: 张国老祖宗八宝饭啊，他一下子给买点种银子啊，买点种糖啊，点蒙混碗。
1: 何仙姑呢是酿鸡蓉，这八道菜。那么至今水八碗主要以汤为媒介，烹饪时最大限度地呈现食材的原味，外观清新悦目，口感相对清淡，老少皆宜。我不得不表扬至今的水八碗，它是现在很多菜里面非常健康的八道菜，
2: 清新嘛，对吧？
1: 它没有什么太多炸的呀，或者说是煎的呀，它都是煮或蒸，然后用那个汤来调，这道菜出鲜味，所以它很健康，很清淡，适合老人小孩去吃。
2: 这个我没吃过，我觉得下次要去这个至今试一试啊。
1: 我可以吃，
2: 就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同仁。同仁的话，这个万山羊角火锅其实就是和之前我们一直都在讲到的那边的羊肉啊，它这个因为同仁的话，就是你看地理条件嘛，地域特色，梵净山那边的话就是地方风味啊。山珍啊，绿色呀，这些就是比较有特色的。羊角它一旦做不好是它会有带有腥味的，比就是
1: 而且咬不动
2: 更腥哈。所以的话它一定要吃出那种 Q 弹软糯的状态才是很好吃的。
1: 哎，其实真正的羊蹄做得很好的啊，我不得不表扬我们之前九圈一起拼我们上的那个溪水麻羊的羊蹄火锅，它的那个羊蹄就是你只要煮热了以后啊，那个皮啊入口即化，又 Q 弹又利骨，特别香。所以羊角它一定要做得好，做得不好的话呢，那个皮咬都咬不动。
2: 然后大家也知道我们卖这个羊肉火锅的话是卖红汤和清汤，但是羊角只有红汤，就包括这一道名菜它也是这样。
1: 对。

0: 红汤首先就是更入味，其次呢就是可能会带有一点点腥味的味道，也会通过红汤很好的去融合起来，就把这个味道给它消弭在了辣味里面，辣味、鲜味和香味里面。所以能要做好这道菜的话，是很考验厨师的工艺的。
1: 对，然后我们刚刚讲的是铜仁地区嘛，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安顺地区，安顺的美食真的太多太多了，而你要想。啊，本能反应安顺都是小吃，
0: 全是小吃的天下。安顺，
1: 但其实安顺有一道它独具特色的美食，在平坝。平坝的清汤鹅，主要食材是当地的灰鹅，不是那个大白鹅，
0: 灰色的鹅。
1: 对，但是也是这个地方哈，我们贵州地方的优良品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食材，我们今天已经讲到几个地理标志的食材了啊。那么以草为食的这种灰鹅，肉质很鲜美。那么这个鹅的话呢，它主要是整只或砍块，用姜、葱、料酒等等的腌制，冷水下锅焯掉以后，再入砂锅进行这个炖煮。贵州吃鹅的也真的还蛮多的，我们爱吃鹅肉粉，听见没有？哈，还有那个鹅汤火锅。所以去平坝的话，真的去尝一下平坝的清汤鹅。贵州绝大部分以汤为推荐的，建议大家都有一个吃法，就第一时间不是去吃它的主料，而是在还没有煮其他东西之前，你先舀一碗汤来冷着，
0: 哎，那个很还是很鲜美的。
1: 凉一凉以后，先喝汤，一定要先喝汤。你不要一上来以后啊，你就开始把各种的食材倒进去煮火锅了，或者开始吃鹅肉了。真的，你要先尝一尝它的那个汤才是精华，好不好？好，安顺过完以后，我们来看一下黔东南。讲到黔东南，
0: 一定是酸嘛，
1: 大家本能想到的
0: 稻香鱼嘛，
1: 不对，
0: 但是不是的。
1: 黔东南要端上桌的。具有代表性的菜肴，你们要知道酸汤鱼它不是菜呀，它是火锅呀。谁拿就是大家在一起吃一桌菜，端一个火锅给你测，
0: 哎，确实，
1: 我觉得火锅更多的就是稍微关系更亲密一些，朋友啊家人啊在一起吃啊。但如果说你是招待远方来的朋友，那这个时候要做一桌商务宴请的菜，什么东西是黔东南会端上桌的呢？它跟酸一定有关系，就是苗岭酸笋鸡。酸笋鸡，提到酸笋，酸笋本能反应会想到广西，但其实这个地方的酸笋和广西的酸笋不太一样，那边的酸笋有一种味道。
0: 其实你没发现黔东南的很多美食它都非常有特色嘛，包括像一些其他的一些饮食哈，牛鞭火锅等等，它能够很好的把这些东西转化成为又营养又口味丰富的一些美食，我觉得这个也是黔东南人民非常厉害的一点。
1: 对，
0: 那像这个苗岭酸笋鸡的话，它其实就是很开胃嘛，就家家都会腌制，然后炒到这个鸡里面去，它就是抛去了辣子鸡只有辣味香味的那一点，就还加了一味酸味，哎，这个味道就使得它的口感会更加的丰富。
1: 对，好，我们看完黔东南的这道硬菜，来看黔西南的硬菜。
0: 新意的糖肉我没吃过，这个
1: 我真没吃过，我一直以为它会上鸡肉汤圆。
0: 哎呀，都叫不是烧死哦，就是这个糖肉，我看了图片之后，我感觉它
1: 很像烧肉，
0: 还蛮像的，
1: 很像啊。它整个的制作过程呢，就是以当地的散养的土猪来做。我跟大家说，好吃的东西它一定是
0: 食材
1: 原生态的，
0: 原生态原汁原味。对
1: 对，然后呢，先就是把整个五花肉洗干净，放到锅中去烫，烫到整个皮变色，用刀把那一层变色的刮掉，再用水将肉洗干净，把肉切断以后放锅下去煮，然后呢再加一些盐去腥和姜片。肉煮熟了以后，其实煮肉的过程当中主要是把那个血水给它煮出来啊，然后将肉块下锅炒，炒到出油，把油盛出来留少许。这个时候的油干嘛呢？炒糖色。这个会与会的他已经学会了炒糖色，
0: 炒糖色这件事情。
1: 然后最后再把猪肉翻进去一起炒，然后让糖裹在猪肉的外面，就成了它的糖肉。所以今天来讲到的这些一成一道菜，你们都知道了吗？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全球独家首播。

是 FM Asia New Music，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那爱美呢是很多人的天性，可是呢懒也是很多人的这个缺点了。今天是世界美容日，那想要让自己美美的，记得安排一下你的美容计划了。你会定时上美容院护理吗？哇，已经很久没做这件事情了。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互动交流了。好了，来听歌，现在有 Kygo Imagine Dragons 的 Stars Will Align。

薛之谦推出了新作品了，《迷途的旅人》，唱着微醺的旋律，故事感满溢在每一个音符之间。这里有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

0: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3: I'm the last shit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野孩子野海吉是杨千嬅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大家都耳熟能详。李浩呢也曾经在自己的主题为9862的音乐会上演唱过，反响是非常好的，结果呢就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版本，别走开，稍后跟你分享了。现在李玖哲还有郑润泽的戒指。

你好，我是 Max 吕程。李浩呢重新演绎杨千嬅的经典作品《野孩子》《野海集》，那新的版本在旋律、情感传达，还有这个演唱技巧上呢，都有专属他自己的音乐元素。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这，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Asia FM 由你去定义。

Kevin Harris 2014年推出的专辑 Motion， 除了 Summer 成绩非常亮眼之外呢，专辑当中找来的合作歌手啊、合作艺人、合作音乐人也是张张大牌了，包括了 Alesso、 John Newman、 Gwen Stefani、 Big Sean、 Rehab 等等。这里呢要给你送上另外一首我也是非常喜欢的歌曲了， Kevin Harris featuring Ellie Goulding 的 Outside。

0: FM，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全球独家首播。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古装爱情剧《春花宴》是由刘雪义、吴谨言领衔主演的，同名主题曲率先开篇，那叙述着一场注定悲伤的相遇相爱的，一起来听听张靓颖演唱的《春花宴》。

Asia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雨橙，这里是 Asian New Music。 节目结束之前要提醒你，还有呼吁你，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记得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互动交流了。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有的是 Shawn Mendes 的 Nobody Knows， 我们明天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t better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欢迎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爽爽贵阳新实景正式出道，这可不是随便选选。从去年12月开始，51个候选点位神仙打架，网友热情投票，各路达人疯狂打 call， 最终呢，这些顶流脱颖而出。爽爽贵阳新实景有贾秀、文昌、平步青云、天河飞湍、青岩古韵、玉秀乾陵、花样高峰、山涧灵泉、新学高地、红色记忆，还有多彩秘境。那这新实景如何畅玩呢？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推荐3条特色的观景线路啊，它们分别是文脉传承3景、烟火生趣3景，还有山水奇缘4景，一起跟着我们的脚步畅游吧。首先呢，是文脉传承3景，贾秀文昌。贾秀楼文昌阁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呢集历史建筑文学与自然景观于一体，有黔中第一胜景的美誉。来到这里啊，感受历史的厚重，如画的风景，心旷神怡。那走到文昌阁400岁的古城墙下，乐器声不期而至，一场路边音乐会就在古韵下开场。最古老的地标正为最年轻的梦想打着节拍，激起一场穿越时空的共鸣。新学高地，这是孔学堂、阳明祠、阳明文化园玩艺窝。修文龙场驿，坐在王阳明先生曾经沉思的同一片天空下，不必强求悟道，只需静静感受那份此心光明的豁达。扶风山下阳明祠，看古木新枝，听晨钟暮鼓，让身心归于自然。花溪孔学堂，让儒家经典代代传承。

爽爽贵阳新实景如何去串联去畅玩呢？三条特色的观景线路。那刚刚说到这条文脉传承的三景，甲秀文昌串联新学高地，接下来呢是红色记忆，来到红飘带西风集中营。在西风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历史是可以用手触摸的厚重；在红飘带长征数字体验馆，历史是可以用全身心沉浸的光景。这样的一实一虚告诉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让灵魂得到洗礼升华。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爽爽贵阳新实景发布哈，那这十个美丽的景色啊，我们用几条线路串联起来，教你怎样去畅玩。接下来呢，这条线路是烟火生趣三景。首先，平步青云，这有太平路、青云市集、阿云朵仓，贵阳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也是烟火贵阳最直观的体现。请您空着肚子，带着好奇心来，尽情的去体验贵阳早 C 午 T 晚 A 的快乐，品尝贵阳酸辣鲜香的奇妙组合，带走属于您的贵阳礼物。这条线路呢，还有青岩古韵，里面有青岩古镇，600多年前的烟火绵绵延续啊，沿着徐霞客先生走过的古桥街道，追忆冰城入住全国甲级民宿漫轩，还可以找寻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到龙井村呢喝一碗布衣米酒，看一场龙井村晚，享受田园的悠然。

爽爽贵阳新石井几条线路串联成这美丽的这个景致啊，烟火升去三景，有平步青云，还有青岩古韵啊，最后到达的是多彩秘境，这里呢是多彩贵州城，还有夜郎谷。在多彩贵州城可以一站式的领略贵州最美的民族风情，看苗绣，观蜡染，吃酸汤。在花溪夜郎谷可以走进那位老艺术家用20多年垒砌的石头王国，就像是梦境一个静谧的童话一般。

0: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想说却还没说得，还很多

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回到节目中，今天呢去感受爽爽贵阳新实景，当然用线路的方式将它串联起啊。接下来呢，山水奇缘四景，那这四景呢有玉宇秀乾陵啊，这里有乾陵山公园，这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中心了啊，自然山体公园，零门票。可以看山间灵猴嬉戏，和小老飞一起呢开怀的互动，还有花样高峰，桂安樱花园梅园，在桂安梅园樱花园冬末寻梅，初春赏樱，步入这片全球最大的樱花花海，抬头便是漫天的粉樱，低头呢是落英缤纷，这就是花样世界的极致浪漫。

爽爽贵阳新石井怎样去玩呢？几条线路可以串联起啊。那接下来这条线路呢，是山水奇缘四景。刚刚说到有毓秀乾陵，就是美丽的乾陵山公园啊，世界啊全国最大的城市中心自然山体公园，而且是零门票的。另外就是花样高峰了，这里有桂安樱花园，还有梅园。接下来呢，去感受一下山涧灵泉、西峰乌当温泉带，这是世界三大东泉、中国八大名泉之一的西峰温泉，这里可以洗去你一身的疲惫。那到乌当的森林温泉呢？森林温泉带中去康养旅居，这一份富含矿物质的暖意，也可以让你的身心啊得到浸润和疗愈。

爽爽贵阳新石井几条线路串联，这一条呢山水奇缘四景，最后啊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天河飞湍，这里包括了天河潭、南江大峡谷、桃源河。如果想要找点刺激，天河潭探秘喀斯特山水，南江大峡谷仰望一线天，桃源河乘着皮划艇顺着激流俯冲而下，这份爽啊是心跳加速，是放声大喊，是遇见那个更勇敢的自己。爽爽贵阳避暑天堂，烟火贵阳美食飘香，旅居贵阳心之所向。爽爽贵阳新石井发布之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顺着这个新石井的几条线路啊，好好的感受一下贵阳的精彩。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3: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
2: 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4: 一会儿
2: 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6: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7: Asia Touch Music
6: Asia FM，
5: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7: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各位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 HFM 的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对于很多歌手来说呢，密集的发行新歌就代表着新专辑有一个新的动向了。最近周兴哲全新专辑的第二首先行歌曲呢也是发行啊，这次被定义为心碎情歌，叫不完整的人。这首歌呢开口就破碎感十足，那么在这样一首 Pop Rock 的旋律当中呢，周兴哲以独有的周氏嗓音娓娓道来，告诉我们最好先治愈自己再去拥抱下一个人。我觉得这种能够在情感当中看破一切的状态，其实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的。但我觉得周兴哲一直以来呢有很多非常棒的情歌，也是鼓舞着大家用非常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失败的感情。这次不完整的人同样是可以告诫大家，幸福是可以努力得到的。所以马上我们就来分享周兴哲专辑当中的第二波先行单曲，叫不完整的人，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夜听夜青春，黑色 FM。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也是会互相影响的，就像马上要分享到这首歌来自 Gwen Stefani 的新专辑的首支单曲叫做 Somebody Else， 在最近正式上线。说到这个 Gwen Stefani 呢，他其实是美国著名的乐队 No Doubt 的主唱，在这支多次获得格莱美奖的乐队当中呢， Gwen Stefani 成为了乐队绝对的标志性人物和领导的核心。不过在2004年， Gwen Stefani 呢是离开了乐队，开始个人的发展，之后也是会有很多这个热门的单曲为大家所喜欢。不过在他在2014年加入到美国之声的第七季之后呢，他跟这个另外一位评委，就是著名的乡村音乐歌手 Blake Shelton 结婚以后呢，这一张专辑，全新的专辑，大家都预测肯定会是一个乡村的风格。那首支单曲 Somebody Else 其实也是有多少带来这种乡村音乐的感觉，但是更多的乐迷呢并不买账，说在这样的风格之下呢， Gwen Stefani 的这个演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实我觉得风格的转换跟整个歌手过去的标签的这个打磨呢，都需要一个过程。就像之前这个说唱歌手 Post Malone 的乡村音乐专辑，大家一开始也是并没有看好，但直到后来发出过多首的热门单曲之后，大家才改变了这样一个固有的看法。其实我认为歌手尝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能够打破之前自己的固有状态，走出舒适圈，唱到更多的音乐风格，我们应该鼓励一下，对不对？有请 Gwen Stefani 送来这首歌叫做 Somebody Else，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感谢你回来，这里是 HFM， 我是李松，继续陪伴你在今天的音乐当中。如果一位歌手很久没有发专辑，你会否特别想念他呢？距离歌手方大同双碟专辑 JTW 已经转眼过去9年的时间了，而这张专辑也为他赢得了2017年备受瞩目的金曲奖年度最佳男歌手。那么自此以后呢，他便注意力转向了幕后创作的项目。近几年由于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呢，处在康复当中，所以他决定在这段时间用最新的专辑《梦想家的 Dreamer》来回归。这张专辑不仅展现了他奇思妙想的音乐才华和机智，还收录了一些思考人生的以及关于爱的曲目哈。今天我们要分享这首歌叫《那沙漠里的水》。这一次呢 ，Showboy 再次回归了，带来一首浪漫的灵魂 R&B 情歌，让人想起了 Stevie Wonder 这个黄金时期以及 Boys to Men 的 R&B 的流畅风格。回想起歌曲背后的创作过程，方大同自己也说，这首歌的名字不期然就流进了我的脑袋里，有点不寻常，又有点神秘。从那一刻开始，歌词就自然而然的出来了，说我被找到爱，就像这个在沙漠当中找到绿洲的浪漫比喻所吸引。所以说，今天这首《那沙漠里的水》，我们就请方大同送来这首新歌。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遇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2: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你们好，我是李松。时下的音乐界当中呢，会有很多这个对过去经典音乐的采样，同时是致敬的这个情况下呢，也是在不断的创新。最近塔树 David Guetta 再度联手到了歌手 Ava Max 来发行新单，歌名叫做 Forever Young， 这是采样自 Alphaville 同名的热门单曲，也叫做 Forever Young， 同时现场演出视频也是一并放出了。经典的来自德国的乐队呢，叫做 Alphaville， 在1984年发行的作品 Forever Young， 这也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这次 David Guetta 以这种很典型的流行旋律的电音作品的方式再度来呈现，搭配到了女生 Ava Max 以及原唱当中的经典声音，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全新的一种感受。有人说这个采样是这个老瓶装新酒，但是我却觉得有时候这个经典跟现代元素的结合呢，更加能够俘获住听者的心。所以马上就请到是 David Guetta featuring Alphaville 以及 Ava Max 送来这首新歌 Forever Young，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Royals Lord， 在2013年的时候呢，这一位新西兰的歌手 Lord 是发行了自己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当时在美国 Billboard Top 100单曲榜单上呢是拿下了9周的冠军，并且也是登上了英国、加拿大等各国的音乐榜单的首位的位置。在2014年的第56届格莱美的颁奖典礼当中呢，他也是获得了年度歌曲以及最佳流行演唱的2项大奖。也许我们平常是对于非常繁琐的制作有一点听腻了，想要来透透气，感受一下非常简单又平易近人的还能够引起我们思考的作品，这首 Royals 就是由 Lord 深沉的嗓音加上简单的编曲，与他的年龄呢是反差非常大，和我们在歌词当中呢讨论着金钱、阶级等社会的问题，也是让他的作品呢不管是在深度还是在耐听度上呢都比市面上的很多流行音乐高了不少的等级。

0: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今天我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叫做 Save Your Tears， 是由 The Weeknd 和 Ariana Grande 强强联手合作的一个 remix 版本。这首歌曲的原版呢是已经在全球的销量超过了640万张，拿下了12亿的流媒体的播放量的成绩，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10多个国家的电台的热播量呢也是占据了榜首的位置。在歌曲当中呢，你可以听到非常绚烂的流光溢彩一般的合成器的音效，再加上了复古的 disco 的节拍， The Weeknd 冰冷的带一点柔情的声音，看上去有一点复杂，有一点点冲突的美感，又加上了 Ariana Grande 独有的和声，带来了一丝丝滑的感受，让我们每个人的细胞呢都情不自禁的和他一起来舞动起来。马上就来听到这首两位强强联手的 The Weeknd and Ariana Grande Save Your Tears Remix 版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Uptown Boy Band VEX 这个组合呢，目前在国内还不是非常的有名气。他们三位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韩裔成员，所以在歌曲当中呢是加入了不少的 K-pop 的曲风，但是也突破了这样的流水线的工业风，焕发了不少全新的生机。因为他们是融合了当下 trap 的因素，并且结合了自己在加拿大的成长的经历，这样的极具个人特色的音乐风格呢，是已经让他们在韩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呢是斩获了不少的口碑。这首 VEX 也像是非常的内敛，用非常梦幻的琴音呢，是搭配了极具表现力的电音元素，将歌曲的氛围呢是一步一步的推向了高潮。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来自加拿大的有三位韩裔成员的组合的话，马上去网上去搜索一下他们的名字 Uptown Boy Band。

0: 调频 FM 97.2，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又要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

刚听到这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曲呢，是 Train 来自美国的摇滚乐队他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Drops of Jupiter。 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在2001年的时候创作的，当时也是专辑的同名单曲，当他们是拿下了第44届格莱美的最佳摇滚歌曲以及最佳编曲奖。从1998年成立以来呢， Train 乐队他们的每一张专辑呢几乎是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这一首 Drops of Jupiter 其实是他们写给去世的母亲，希望说这样的歌声伴随着自己的思念，能够去穿越我们所在的星球，去漫游在银河当中，去告诉他们我们要不断的珍惜当下的生活。这也是一首对生命和爱的赞歌。

这是 Asia FM Asia Private Playlist。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Magic Root。 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 Magic 主唱当时和女友是有了一次争执之后呢，想到了自己可能在言语上和行动上都有一些粗俗，并没有好好的表达以及沟通，于是呢就写下了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冲动的时候，会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但如果说你想要去发泄的对象呢是你最珍惜的那个人的话呢，其实应该去好好的克制一下这样的愤怒的情绪。这首歌曲呢，当年是在2014年的时候，是在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单上呢是连续夺冠了6周。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Magic 在公告牌榜单当中的首支冠军单曲 Rude。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一个人身边的位置只有那么多。
4: 在这个狭小的地方，有些人要进来，就有一些要离开。
3: 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别以为串台了，其实就是在推荐音乐。我是馆主江南，欢迎光临兰花小馆，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节目开场推荐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啊，就是一首很欢乐的歌，歌名就是很有趣，来自于于谦和李九霄，叫《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如果解决不了，来两顿吧。

因为这样欢乐的旋律，我们还是要来讲感情的事情了。不过这件事情呢很奇怪啊，最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句话，说最后没有在一起的人，为什么当初要遇见？音乐很不搭，是不是？没关系，我们来说回事儿啊。其实你不遇见他，也会遇见别的什么人。但无论遇见谁，没有人能够保证你们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既然如此啊，那对于遇见了没有走到最后，和至始至终都没有遇见那个人，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为遗憾呢？我想还是应该是没有遇见那个人遗憾一点吧。毕竟只有当你遇见了，才有机会因为喜欢上一个人变得更可爱，变得更感性，变得更加的知晓两个人相处之间的那些不容易。既然如此，那结果好与不好又能如何呢？本来它就不是一件可以确定的事，但我们总不能因为一件不确定的事情就永远的怂着过完一辈子吧。第一次听朋友范范提起自己的故事，他曾经有一段长达5年的恋爱，他细细讲述着两个人的第一次相遇，第一次约会，再到最后争吵冷战，最后分道扬镳。在讲述的过程中，他的眼中含着泪。也许在这段感情中，他最爱的觉得是付出的很多，然后他觉得是爱的最多的那一位。我听完他的故事，我问他，如果可以让你重新走一遍你的人生，你还会选择用5年的时间去爱一个人吗？他想了一会儿，朝我点点头。我就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喜欢。是啊，就是这样简单啊。无论再重新的来过几次人生，你都会喜欢这个人。那么你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人呢？我又问他了，他说因为他的身上有着我欣赏的品质，所以我也希望我的身上也有着这样的一些品质。对呀，你喜欢他，所以你愿意陪他走一段他的路，你想看看他成长的环境，想知道他都读过哪些书，想了解他身边的伙伴，想和他畅谈心事，从早谈到晚，最终你想和他无限的接近，也和他一样变得善良勇敢自信迷人。于是过程中我又问范范，遇到他之后，你有没有把他身上的那些优秀品质变成自己的呢？我想如果你感受到了温柔，你现在也应该变得更加温柔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相遇，相遇不一定必须要有结果，但一定有它的意义存在。有些事情不是你一下子就能想通的，而是要在日渐过去的日子里才会发现过去的那些痕迹对于自己有着多么的重要。因为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只有当你走着走着不经意地回了一下头，才会明白那些选择本身就是答案。很喜欢刘同在《我在未来等你》中写下的一句话，你感受过他的温柔，牵过他的手，见过他爱你的样子，有很多事情不一定要有一个结果，能够遇见已经很好了，能够陪伴过一段时光已经是一种幸运了。在往后的人生中，你还会遇见更多的人，有的人是为了和你成为朋友，有的人是为了和你成为恋人，而有的人只是为了在你的脑海中留下一段特别的记忆。我想这一路走来，我们遇见的所有的人和事，我认为啊，它都是值得我们感激和回忆的。或许结果不总尽如人意，但至少想起那段时光的时候，内心不是愤恨或者是不平，而是充斥着美好的笑意。我知道我们无法回到最初，我知道人总不可能一直停滞不前，但也是它给了我们前进的勇气呢。再回过头来说，不是每一场相遇都会有结局的，但我相信很多的时候的相遇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教会你成长，让你体验不同的人生。所以到最后，即便没能在一起，也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的人生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画面，它像一幕幕电影一般不停地从我们脑海中闪过，
有关于你的，有关于风景的，但它最后停在这样的一个画面上，你从人海中缓缓向我走来，像一束光一样的照亮着我。

每一个离去的人都让我们死去了一部分，又生出了另外一部分。在经过了他们之后的我们已经变得和从前不一样，而我们将携带着这个新的自我，努力地过好每一天，努力发光，像云层中隐隐的星群再闪亮一次又一次。我一直坚信，路过我人生中的每一个人与我而言都是有意义的，他们的到来或离去总给我带来些什么东西，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将会成就一个更好的我。或许曾经在我心中一段好的感情代表着彼此必须要白头偕老，矢志不渝，否则又怎么称得之上为爱情呢？可我现在明白了，一段好的感情啊，并非是只是所谓的相知相守，也可能是很久以后的某一天里，当你沉浸在生活带给你的不知所措还有那些绝望之时，这一段回忆能够重新浮现在你的脑海中，驱散阴霾，让你重获了那一份阳光。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意义吧，并非每场相遇都会有结局，但每场相遇都会有意义。或许总会留下些遗憾，但请继续往下走啊，靠近光，追随光，成为光，发散光。相遇的意义在于彼此照亮。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你又不是一个人不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2: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3: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没影儿了，过几天又突然冒出来，这是啥意思呀？我就让他多说一点细节上的东西。他说上礼拜晚上那个人问我在忙什么，然后我们就聊开了，到了半夜感觉挺好的，但第二天他又消失了。我告诉他可能你对他有点意思，但别急着下结论，再观察观察。结果他没听我的，很主动地联系那个人，他连着几天发了一些有趣的新闻给对方，但有的没回，有的就回了一个哈哈。小时候我们以为喜欢就是主动，不喜欢就是拒绝，长大了才知道喜欢和不喜欢之间的界限其实很模糊的。成年人的世界里面，主动不一定代表喜欢，不回应往往意味着拒绝。你肯定知道在乎一个人是什么感觉的，就是那种即使困到不行也不想说晚安，即使距离再远也想见上一面，不管在忙什么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消息，不在一起的时候啊，会担心对方照顾不好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在乎，对吧？所以别自欺欺人，也别为别人找借口。人和人之间本质上是相互需要，相互取暖，如果有了新的替代品，那旧的就没有必要再联系了。那些不拉黑你也不主动联系你的人，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身边已经有了更为重要的人，而世间的事大多如此，不删你是出于礼貌，不联系你也只是没必要。他不找你，不问候你，对你忽冷忽热，这种态度其实已经说明你在他心里的位置。成年人的沉默和拒绝往往是一种无声的疏远。小孩子闹分手闹决绝会大张旗鼓跑到你面前质问你，但成年人只可能是默默地改一个备注，取消置顶，屏蔽朋友圈，不再发消息。他们让你静静地躺在列表里，就像一个从未认识过的陌生人。这世上的人千千万，大多数都是擦肩而过，或者只是点头之交。真正愿意关心你情绪的人不多，能够让你发自内心感到快乐的人可能是少之又少。过日子嘛，要和你觉得舒适的人在一起，只要有笑得出来，生活才会变得精彩。就像一书说的，凡觉得辛苦即是强求。爱与不爱，在意与不在意，真的是一目了然的。不在意你的人，你的消息他永远看不见，即使看见也假装已读不回，但在意你的人看不到你的消息，他会主动找你，在他心里面你就是重要的。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是这样，所有的爱意都是流动的，感情的付出和维持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你向他走50步，他也向你走50步。如果实在无法解脱，就删除微信，删掉好友，给自己一个释怀的机会。删除比拉黑更残忍也更有效，如果只是拉黑，你可能会忍不住再次放他出来，只有删除才是真正的远离。这感情就像打拳击，有来有往才会有意义。而那些敷衍的人，虽然看似在回应，其实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不疼但很憋屈。大家都不傻，对吧？哎，不在一个频道上的人，那就没有必要去强求。

所以还是那句话，不愿意给你回应的人，那就不用再给他发消息。任何感情都是双向的，相互给予，相互反馈的过程，有来有往才能长久。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啊，对吧，就是没有什么懂与不懂，只有想与不想。所有的不懂和不知道，其实都是因为你没有那么重要罢了。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3: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

人在恋爱的时候啊，其实很妙的就是上天会给你一个放大镜。嗯，这礼物不错，这放大镜一照，你们就聊不完的话题，追不完的电影，吃不完的零食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原来两个人天天在一起的感觉这么近那么美，哈，真的很厉害。你们一起用放大镜谈了一周又一周，很爽吧？可是有一天放大镜拿反了，有的人发现恋人上厕所不冲马桶，有的人发现恋人卸妆后很邋遢，有的人发现恋人又懒又拖延，有的人发现恋人偏执暴躁又听不进建议，于是你开始憎恨放大镜。有人对你说，哎，多大点事儿，结了婚就好了。真的吗？怎么可能呢？那些恋爱里面解决不了的问题，到埋在婚姻里就变成了一颗雷。你看那些在婚姻里被宠爱的女生，不是她们运气好命好碰见一个温柔对她的人，是她本身就温柔啊，是她没有逃避意见分歧，是她没有拒绝承担责任，是她没有指责生活糟糕。婚姻啊，是灯泡坏掉了，屋子里黑压压，有人扶着椅子，有人在换灯泡，等开关一按，两个人都笑了。是厨房的下水坏掉了，弄得一地脏水，有人递过来一个扳手，有人修好了后炫耀自己能省下100块钱，等水龙头一按，两人笑了。是还是那洗衣机上堆了很多的脏衣服，有一个人分类把衣服放进了洗衣机，有一个人把衣服一件件晾晒到了衣架上，两个人窝在沙发里面要看一部电影，喜剧电影，笑了又笑。无论是夫妻还是情侣，一定会分手的三个征兆：第一，拿起放大镜；第二，找茬；第三，早失望。不爱了，生活里都是细节，因为最终解释权归不爱的那个人。

相对的。谈恋爱也好，结婚也好，也恰恰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人很多的缺点还依然爱他，愿意跟他一起生活，这就是婚姻的真相。那个我们崇拜的完美的人在婚礼那一天就走了，他只是一个引路人，把你带到了婚姻的门前。你说你想离开一段感情是因为攒够了失望，其实对方也在攒着，谁先攒够了谁先离场。离开以后呢，有的人会反思，如果当初我说那句不满，我们一起改正那该多好。有人会埋怨，大概是我遇人不熟，才在他身上浪费了时间。那个把谩骂喊得最大声的人，后来再也没有碰见过爱情，倒是那个默默把伤口包扎好的人走了很远很远。婚姻给你的放大镜，不是让你鸡蛋里挑骨头，是让你糖醋鱼里挑刺的，不是让你抓着对方的小辫子不放，是让你把小鞋都找到了然后扔掉啊，不是让你喋喋不休地讲大道理，而是让你读懂对方的坏情绪然后拥抱一下。发脾气谁不会呢？难的是把一句愤慨的话用平静的语气把它表达出来。

想想啊，冷暴力谁不会呢？而难的是沉下心来把一个脓包挑开，忍着痛然后把它包扎好。找茬吵架谁不会啊？而难的是我把我最真实的状态，好的坏的都告诉你。那些容易学会的从来不是婚姻里的竞争力，是那些难学的，比如说温柔、懂得、感恩，让婚姻有了更多的甜味、人情味和津津有味。所以请大家记住，总有人会往你的生活里面扔放大镜，我们从来没有介意过谁手里拿着放大镜，让我们担心和害怕的是用放大镜去做些什么。我们都知道啊，人生经不住考验，如果一段感情没有增加你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抱歉，你一定是跟错了人呢。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0: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4: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不用大笑
4: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4: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纯享，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好了，又进入到兰花小馆啊推歌的这个时段了。其实啊，有许许多多的经典的一些爱情情歌，这种老情歌呢，啊，近一段大段时间，不管是在什么啊露天演唱会了，还有一些电影电视剧啊这样的一些当中呢，呈现太多，就是老歌似乎已经成为了很多影视剧的这个落点，就是被翻出来，因为有一些剧属于年代剧啊，类似嘛，所以有很多歌曲就，符合那个时代，然后就被播放出来，然后又一下子引火引爆，让更多人翻唱。比如说这首《偷心》。

所以这首歌呢是在近期在繁花当中呢被挖掘出来，然后张学友在演唱会说啊，我的歌终于啊出来了，又一下子火了，然后有很多歌手呢开始进行翻唱啊，这过程其实是蛮有趣的，就是很多时候流行的东西就是人家说是一个轮回一个轮回的来啊。那么现在轮回到这里来，我们又开始听一些老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大话西游当中的一首歌《一生所爱》。提到这首歌大家都会想起那个经典的场景呢。

好，听着旋律，我们的节目也就接近尾声了。其实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啊，最近我发现这个路边演唱会，贵阳的路边演唱会啊，其实在整个贵州省呢都会啊铺陈开来，然后各个区域去嘛。然后呢，翻唱最多的歌曲还是 Beyond 乐队的歌，所以最后我们就来听一首 Beyond 乐队的歌，结束今天的兰花小馆。我是关注江南。

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西西。

0: 嚷嚷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而安，旅途中有音，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的，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今天一样在节目里呢，给你准备了满满的好歌还有娱乐资讯的，让你轻松快乐的度过一个小时。那也欢迎你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继续给你送上好歌，有的是黄子弘凡的掌灯人。

阿玲为电视剧《尼泊自由式》演唱片头曲，以温暖包容的态度拥抱世界，用歌声传达爱与包容。那这首歌也是阿玲对自我与世界再一次的疯狂告白。这里有阿玲的 No Label。

黄素彤在新专辑《十万伏特》里面呢，一方面鼓励大家适时任性，讨好自己，他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保持爱意，善待他人。已经来到第八首作品了，别走开，稍后跟你分享了。先来听听周兴哲的《明天我在你身边》。

Yo， 我是 Max 宇程。汪苏泷在2024年全新创作专辑《十万伏特》的第八号作品《滴滴滴滴》主打《敏感战争》当中，想要宽慰你，累的话跟我讲，我能懂你的匆忙。马上给你播出。

时间不等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更能深入理解时间的现实还有虚幻的。那生活中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转折还有挑战，但方大同认为呢，我们的目标之一应该是以雅致得体的态度去走完生命之路。这里有方大同的才23。

0: 天吧。
1: 呦呦呦，我是 Max 雨橙。那曹阳下半年度的这个单曲计划来到了第二首歌了，这一次呢特别邀请了音乐人好友徐畅一起合作，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诉说着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微妙心绪，在日常絮语当中呢探问难解的暧昧关系了。一起来听听曹阳的爱是这样。

Asia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差不多时间要跟你说再见了。再次呼吁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继续跟我们互动交流了。下个星期一至五我依然会准时出现在 Asia New Music， 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最后首歌，有的是周传雄的《我问》，我们下个星期再见。